0: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由王震将军创立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至今已有79年办学历史，红色底蕴深厚，教学成绩斐然。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学校参观校史馆，了解教学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情况。新疆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超七成扎根新疆基层教育，目前有在校生3万多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该校温泉校区听取工作介绍，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在自治区教育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工作。调研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各族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教育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区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交流。陈小江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抓实教育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巩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成果，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持续深化教育援疆，着力提升南疆教育发展质量。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2: 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3: 新学期开学之际，艾尔肯·土尼亚兹来

0: 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地走访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并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炼、补炼、强炼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艾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1: 今年1至8月，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与连续性显著提升。
0: 1至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 40.95%。其中，8月5号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刷新口岸单日通关记录。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边检部门运用智慧查验设备优化流程，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压缩查验等待时间，保障车流高效通行。
2: 我们每天经公路口岸代理多次进出口货物，包括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出转效率高了不少。
0: 同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通关车流也稳步攀升。一至八月，口岸出入境车辆49.4万辆，同比增长23.3%。
3: 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顺畅的通关效率，为我们汽车出口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到八月，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全面深化智慧口岸建设，落地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同时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持续释放通关效能，实现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达3645辆，单月最高突破9万辆。
4: 联动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结合车流、货流动态优化通关动线，落实分类错峰通行模式，持续提升口岸服务保障能力。
5: 在喀什市，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地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智能生产线，以微米级精密生产填补了新疆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空白。
6: 那我身旁就是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产线，那一片片精密的电路板正高速贴装，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那过去整个新疆都没有这样高端电子制造的能力，本地的企业生产服务器、PC 整机、核心部件都要从其他省份采购，而现在从主板到整机，全链条自主生产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0: SMT 高速贴片生产线就是给电路板批量

0: 贴装微小电子元器件的自动化流水线。听着简单，就是看着机器自己跑，实际对精度、速度、物料要求都很高。在生产线上，有的零件比米粒还小，机器一秒贴几个甚至十几个零件，错位一点，电路板就报废。而这套生产线足够聪明，通过 AI 算法，它既能认得清五花八门的零件，还能控制好焊接火候，并能实时查错，不让坏板子流到下一环节。今年一月正式投产以来，喀什工厂产值突破了4亿元。
1: 自动生产线一个小时的生产量是我们以前20个人两天的工作量，合格率我们现在能达到99.8%，人工的合格率基本上就是在80%到85%，这种损耗的成本基本上最少能节省到70%到90%之间。
0: 按照发展规划，企业一期硬件工厂已全部建成，二期将建设算力运维中心，破解西部算力硬件设备运维成本高、效率低的行业痛点，服务我国西部及中亚、南亚算力硬件运维需求。计划3年满产实现50,000台产能、7亿元产值，力争建成中亚、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算力基础装备基地。
2: 近日，一列装载原油灌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作为我国原油运输领域一项重要创新，原油灌式集装箱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专门研制的标准化装备，总重30.48吨，载重25.28吨，容积达32立方米。与传统铁路油罐车相比，最大的亮点在于解决了以往倒装环节多、装卸站点受限的短板。
3: 符合 ISO 国际标准，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
2: 这种灌式集装箱属于标准化压力容器，可使用正面吊、龙门吊等机械在具备资质的场站作业，大幅拓展了可办理站点范围，有效降低生产投资成本。另外，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4: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落幕，新疆参展团总销售额达45.8亿元。
2: 本届粮交会，新疆好粮油主题展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自治区及兵团共组织160多家涉粮涉农企业参展，3天会期，新疆围绕面粉、食用植物油、玉米三大优势品类举办了粮油专场推介，不少产业项目达成落地意向。
5: 新疆是我国的玉米主产区，种植规模大，产量高，并且玉米淀粉蛋白含量较高，生物发酵产业链条非常完整，这是我们选择在这里落地的最关键的原因。
6: 带来了一些我们小包装的特色产品，全麦粉、颗粒粉、雪花粉，在南方市场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洽谈了3个，有襄阳的，有长沙的。
2: 展会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与湖南、辽宁、青海等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签订省际产销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粮食产销衔接与供需互补。同时与陕西、黑龙江、青海3省签署粮食流通行政执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强化跨区域粮食流通监管协同。新疆参展团累计达成各类签约16.89亿元，线上粮食交易量116.52万吨，交易金额27.84亿元，现场销售额1.07亿元。
7: 这是参展既有产品的销量，也有产业的增量，还有长效合作。我们会逐条跟进所有签约项目和合作的意向，加快成果的转化。
8: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
2: 周末里，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吴越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级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
9: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

0: 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呢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1: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这是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八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
2: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的打卡地。
1: 为了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1:1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
3: 主动地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这个客商来乌洽谈。
4: 在和田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上，书市惠民、诵读分享等活动依次举行，让各族群众乐享阅读，感受文化力量。
1: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天山书市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市以来，每天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带着优质图书集中参展，现场图书最低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可以在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
5: 今天买的书啊，原价有700多块钱，最后才花了200多块钱。
1: 在和田地区各县市，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火热开展。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举行的培育读书风尚、促进乡村振兴乡村阅读交流活动上，相声、情景诗剧、手势舞等节目将阅读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书香文化。在皮山县，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分享会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做了专题分享。在和田市第六中学，诗礼中国新疆行系列活动通过国学手势舞、诗词分享等形式，在青少年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跟着学国学手势舞，重新认识了很多古诗词，这样的形式很有意思。
1: 来自出版界、教育界的多位名家还走进和田县海爱日克镇80托奴村小学，开展名家进校园公益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图书和书包，并开展阅读分享课。
7: 希望咱们边疆的孩子们坚持阅读，勤于观察，在文字里收获成长，滋养心灵，用书香助力自己奔赴更好的未来。
8: 近年来，广东沅江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沅江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
9: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沅江教师张华正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沅江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
10: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呢，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11: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这个作业布置，我们也会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9: 广东沅江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江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粤江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粤江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粤江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
12: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给你们见。

0: 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1: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会在书信中彼此鼓励，然后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2: 为期一周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启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一边是银行、保险、证券的咨询台，一边是公安反诈的互动区。这次活动把金融知识从柜台搬到了大巴扎，用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面对面的讲清楚钱袋子应该怎么样守。
4: 宣传周采取线上预热宣传加线下集中宣传模式分阶段实施，线下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人民广场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同步开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与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等90家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机构通过现场咨询答疑、游戏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向一老一小和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进行金融知识讲解、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
5: 刚刚有个民警给我们讲了那个刷单的案例，96110是反诈的电话，就一定要接，这个是警察打来咨询我们有没有被骗。我觉得这个知识还是挺重要的。
6: 作为一名快递员，我也希望能够将各种金融反诈知识宣传给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线上预热活动已于9月1号开始，大家可通过天山金融公众号参与活动，观看金融行业宣教视频、有奖知识问答，学习金融安全知识。
7: 我们线上内容重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反诈防非、金融消费维权等民生领域，着力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
8: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秋实渐熟，沃野流金。新疆各地抢抓农时，进行田间管护和秋粮采收工作。
4: 新技术、新装备扎根田间地头，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提供有力科技支撑。阿克苏地区4500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秋管的空中生力军，服务复播玉米等作物的同时，兼顾棉花、冬小麦管护，通过精准雾化喷施，提高作业精度和管护效率。
9: 最关键的是安全性高，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农药，喷洒的也均匀，对玉米病虫害防治特别好，助力我们稳产增收。
4: 新疆各地制种玉米迎来集中收获季，在伊宁县制种玉米基地，专用果穗收割机上阵，降低种子破损率，实现采收、转运、烘干、精选、不落地一体化作业。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管护，守住品质。昌吉市4.3万亩订单制种玉米籽粒饱满，全面开镰收割。当地推行公司加农户加订单模式，龙头企业提供从种植管护到收购加工的全链条服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直接转运企业烘干加工，订单兜底，打消农户销售顾虑。60岁的赵永胜种了15年的这种玉米，因为看好这一模式，今年将种植面积从40亩扩大到了46亩，迎来大丰收。
10: 一亩地下来是2500块钱，一体化服务，老农民又省事又赚钱。
4: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布会，公布赛事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伊犁州举办。
11: 14个地州市共计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那赛事呢，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等8个大项，包含了5个大众项目和3个特奥项目，共计350个小项。那其中呢，残运会的射箭和特奥会的游泳首次纳入我区残特奥会的正式比赛大项。
4: 作为新疆残疾人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本届赛事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全国特奥会的赛事标准，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组建200人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展现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12: 本次赛事对比赛场馆、接待酒店、通行道路、公共区域开展了系统化无障碍提升改造，配齐无障碍坡道、卫生间、停车位、观赛专区等硬件设施。开幕式首次启用人工智能手语翻译，将温情服务贯穿赛事全过程。
2: 2026年9月8号，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

0: 交流会将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办四场专题交流会，届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德国、伊朗、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两个国际组织等中外代表共300多人将参会。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为保障考生顺利完成报名报考，自治区将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从9月4号延长至9月10号。有关新专业课程计划设置、新旧课程过渡顶替要求及本次开考课程等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新疆招生网查询。
3: 近日，巴里坤大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万人次。巴里坤大河机场属于高原机场，2025年7月通航，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跻身10万级支线机场行列。
4: 今天2026年全国射箭巡回赛第二站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233名射箭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赛事设反曲弓和复合弓两大类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团体赛及混合团体赛等多个项目。今天，红色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新疆巡演首场演出在乌鲁木齐市第87中学上演。该剧将革命历史再现校园舞台。新安旅行团诞生于1935年10月，是江苏淮安新安小学一支青少年革命文艺团体。团员们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新疆气象台预计，9月8号白天到10号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中东部、东疆断续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8-9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每年夏天，昆仑山融雪都会准时赴约，把洪水送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这份大自然的季节性大礼包来得猛，走得快，怎么把它留住用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人们给洪水安排了一个新工位，不让它当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让它干起了播种的活儿。洪水不再是跑龙套的，而是成了治沙一线的主力选手。
2: 眼下正是尼亚河主汛期，昆仑山消融的积雪汇聚成奔涌的洪水，顺着河道一路向塔克拉玛干腹地流淌。河道两岸广袤干旱的沙地，迎来一年之中最为珍贵的水源补给。在尼亚河的最下游，一场抢抓汛期窗口期的洪水播种行动正在进行。
3: 顺着这个河塞下去，然后大概五天左右长出来，可以发芽出来。
2: 现场可以看到，民丰县林草局的工作人员顺着水流走向，播撒撑柳的种子。细小如沙粒的种子跟随流水四散漂流，落到河道两侧的荒漠沙地上。
3: 我们今年的计划在三种子的面积是一万亩左右，三了六千亩左右。
2: 相较于往年有限的饮水条件，今年可谓天时地利。从六月十日起，尼亚河洪水持续下泻两个多月，洪水平均流量达到每秒100立方米，充沛来水为引洪植绿创造了难得机遇。这次撒种作业主要布局在沙漠边缘生态空白区域。
4: 它这个是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只有维护好它的这个生态系统，才会让这个沙漠阻挡在外面。所以在这空白区域里面呢，撒过去这些种子也是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最后产生的有10%的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区域就覆盖掉。
2: 只看数字，10%的成活率并不高，但在干旱荒漠，自然本就没有100%存活的童话。这份看似不划算的投入，恰恰是一种生态智慧。那么，这样一套顺应天性的治沙方式，实际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跟随土尔逊江站长，我们驱车来到一片天然胡杨林区。这片林区总面积达到30万亩，经过汛期洪水漫溢浸润的沙地上，撑柳等一株株沙生幼苗已经悄然扎下根来。
3: 今年长出来的，长的是不规律，比如说是那边几对。
2: 不求横平竖直，只看适地而生。种子有水就落地，有土就扎根，这种自由散乱的样貌正是引洪植绿最真实的模样。我们蹲下身，随手扒开沙土，一段细密的根系就露了出来。
3: 有治沙作用的，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个防沙治沙树种，它的耐旱更是发达。
5: 大概下面有多深？它的一个根
3: 大概1米左右有呢，小的。
2: 荒漠植物的力量就藏在地下，撑柳的根扎得深，铺得广，一旦锁住一片沙，一些本就属于这片沙地的沙生植物也跟着回来了。
3: 这个是我们5年前人工散播种子长出来的红柳，现在长得特别好，高的1米到3米，沙子吹过来，然后买新整了沙包子，固沙作用了嘛。因为我们有了红柳，然后其他那个植被慢慢的自然的长出来。
2: 更让人感叹的是人与自然的持续共鸣。每年7到8月，尼亚河的汛期与胡杨种子的传播期完美重合，洪水裹挟着细如棉絮的胡杨种子，沿着人工引水渠四散漫溢，把种子送到每一片湿润的沙地上。
3: 发芽了，
5: 能不能看出来有几颗？
3: 1、2、3、4、5、6、7、8、9、10、11、12、13颗。
5: 它都能长出
3: 来，这边也发芽了。

0: 种子遇水就发芽，这场大自然与时间的默契配合，让引红直绿变得事半功倍。洪水把种子送到哪里，绿色就在哪里落脚，而跟随洪水飘来的不只是一粒粒种子，更是一道把沙漠挡在外面的绿色防线。
1: 洪水它是从山上下来的，你不用它就白白流掉了，我们只需要开一些口子，在

0: 成了自然播种，却受洪水时序和漫滩范围的制约，成效多限于河道沿线。更紧迫的是，距离县城直线仅2公里处便是风沙的主要策源地，流沙步步紧逼，如何让这些肆意移动的沙丘真正安定下来呢？
1: 我们现在这一块区域呢，就是这个工程固沙和这个生物治沙的一个交界线这儿。工程固沙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漠流动，生物治沙呢，主要是将原有的这个沙漠呢进行固定，增加这个绿地面积，来阻挡风沙的这个推进。
0: 这道风沙策源地正是后河坝，一片盘踞在县城以北20万亩的沙漠带，隔着尼雅河与县城相望。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层草方格先稳住阵脚，内层沙生植物在接力扎根。治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独角戏，当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参与，把治理沙地变成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获益的事业。借着政策的东风，48岁的艾克拜尔主动承包了200亩沙地种植撑柳，短短2年时间，撑柳的成活率达到85%以上。
2: 2024年8月份开始推地，刚开始风沙大的，只要像这样种风，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一看大面积全是绿的嘛，心里挺高兴的，真的。
0: 荒漠治沙既要抵得住常年风沙侵蚀，也要扛得住前期资金投入。
2: 国家给我们第一个是修路、电路，还有机井，国家用支持我们，给了我们补贴。先造先后补嘛，我很高兴。因为啥呢？我拿到了18万7000块钱。咋说呢？这笔钱也不少。
0: 修路、打井、通电、通水，以及先治理后补贴的惠民政策，彻底卸下了治沙农民的资金负担。如今，艾克拜尔的目标很明确，既要把沙锁住，更要让这片土地产生经济效益。
2: 第一个考虑的是生态环境。第二个也是我们的一笔收入，200亩地大用也不少产量呢，每年收入也4-5万块钱。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我们不想下一代再吃土。
0: 现在民丰县已经有4个乡镇735户群众承包50000多亩沙地，在撑柳梭梭林下套种肉苁蓉、甘草等沙生中药材。昔日风沙肆虐的荒漠正在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田。
3: 现在特别甘心，一看嘛绿绿的。我自己投入了11万多，今年国家给的补贴是12万6600块钱。有信心，必须干。如果是国家还让我们开的话嘛，我明年还准备开多一点。
0: 为了支持农民多元化种植，民丰县还在后河坝建起1200亩的防沙治沙试验站，试种22种中草药与10多种经济作物。今年试验区继续扩充甘草、沙葱等新品种，把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向外规模化推广，计划年内完成沙棘3万亩、甘草1.4万亩以上种植，用试验成果为群众沙地里的致富梦保驾护航。
4: 沙棘还有根瘤菌，它的根瘤菌能固氮，它就多少年以后它就能改善这个土壤，地上一把伞，地面一张毯，地下一张网。一亩地的经济效益现在是200公斤，从最开始从苗子上面我们就要全要做成重品种的脱毒的。
5: 在民丰县采访，有2句话让记者印象很深。一句是艾克贝尔说的，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不想下一代再吃土。另一句话是杨晓明副县长说的，洪水不用就白白流掉了。一句是朴素的心愿，一句是务实的判断。当洪水不再是灾害，而成了播种的主力选手，当沙地不再是负担，而成了增收的致富田，防沙治沙这件事儿，就从一个宏大的国家工程变成了千家万户自己的事儿。而只有成为自己的事儿，绿色才能守得住，传得下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6: 爷爷，你要写什么？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

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

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鹤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

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交

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美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呦，来，嘿嘿，哎
1: 呀，哎呀，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2: 可不是烦心事儿，这是天上掉了大馅饼喽！
1: 哎呀，这么多大洋啊，哪儿来的？哎呀，
2: 牛皮全卖了，
1: 全卖了！
2: 嘿嘿嘿，哎，瘦猴这小子原来很冤枉，真是个猴精，全给卖了！嘿
1: 嘿嘿，那300张牛皮就卖了5块大洋啊？
2: 这是定金，全卖了得30多块。
1: 30多块啊！
2: 这瘦猴啊，以前我连一个眼都瞧不上，这回真帮上忙了。怪不得我爹以前常说，
1: 你别你爹说了，快跟我爹说去吧。
2: 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爹，满队啊，把300张牛皮都卖了，卖了30块大洋呢。
3: 梁满队有没有问你谁要买牛皮？
4: 啊？我跟他说是修鞋匠的老大要买，他就信了。
3: 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人跟着你啊？
4: 我能那么不长教训吗？我还特地看了一下，这回真没人跟踪。
3: 那好，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搬家。
4: 搬家？
5: 小心无大碍。
4: 往哪儿搬呢？
3: 往城外搬吧。实际上我拉皮子的时候看过城外，就算他想跟也跟不上。
4: 哎呀，依我看啊，就算他知道这皮子是你买的，又能怎么着呢？啊，他那要烧的东西被你买回来，他白赚30块大洋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梁满队这个人，心眼特别小，而且嫉妒心又强。如果让他知道这个皮子是我买的，不告诉他，那宁可把这个皮子就地给烧了。
5: 还是听我哥的吧，咱搬吧。
3: 要不现在就去城外选一间宽敞的屋子，把咱们的磨皮机牛皮全都拉过去。哎，瘦猴，别分6次提供，以免夜长梦多，咱一次就把那300张皮子全都拿过来。另外，为了打消梁满队的疑心，价钱方面咱们再商量商量，再给他加一倍吧。
4: 天庆，咱为啥要再给他加一倍的价钱呢？
3: 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时候这么做有点趁人之危吗？其实是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5: 我看这么办最稳妥了。哥，现在你就去吧。啊？
3: 嗯。
6: 来，社长。
7: 哟，鲍少爷，哎，请坐，请坐。
6: 哎，今天啊，我收到一份邮件。
7: 走西口是不是？嗨，我也收到了。
6: 那您看了吗？
7: 哎，刚翻了2页，就让编辑们给抢去了。
6: 哦，这个我倒是看了，我觉得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错。
7: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刚看了2页就被他们抢去了，这个不敢妄加评论呢。
6: 那编辑们看了以后都怎么说？
7: 嗨，他们是争相传阅，趋之若鹜，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6: 社长，我倒觉得您真的应该好好看看。哎，您知道吗？这走西口现在在包头城里早就街谈巷议了。
7: 真的？这不会是跟革命党那个地下那？
6: 哟，这个我可不敢说。

0: 对。
1: 哎呦，你诈尸啊你！
0: 不对。
1: 什么不对不对的？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肚子里可还怀着电葵呢啊！
0: 哎呀，没事儿了啊。
1: 有事儿就晚了。你说你在这儿胡思乱想什么呢？
0: 那听说过那柳子里边有大当家的，这集市上啊也有那树棍立腕的，那咋就是没听说个修鞋匠里还有老的？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连花子里面都有花子头呢，在哪个行当里面没有行帮啊？没有祖师爷啊？
0: 你看那个修鞋的，他出摊儿，他得向那个当地的地头蛇交保护费，对吧？他有地头蛇罩着，他还有老大干什么？
1: 你说的也在理啊。哎，你管他呢？你管他有没有老大呢？他只要给你钱买咱的皮子，不就成了吗？
0: 啊不，那老觉得这里头有猫腻呢。那别让这猴崽子给耍了吧。
1: 等那些拉皮子的人来拉皮子的时候，你问问那些车老板，不就知道了吗？
2: 梁老板，拉皮子的来了。
0: 说着就来了。哎呀，傻大个子。
3: 梁满段，你还认识我？
0: 废话，一起共过患难的兄弟。成，你能想着来看看，走进屋喝茶。哎，
3: 不不不，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拉皮子的。
0: 哦，拉皮子的是你啊。
3: 啊，
0: 谁让你来的？
3: 你问这个？
0: 行了，你不会撒谎对不对？
3: 我不会撒谎。
0: 哎，那你就告诉我，谁让你拉皮子的？
3: 这个，他，那个
0: 谁，
3: 他不让我说。
0: 这个，咱是哥们儿不？
3: 是啊。
0: 是哥们儿，你瞒我做啥？
3: 我没瞒你啊。我不能说，不能说。
0: 那啥，给他拉五十张皮子吧。哎呀，你别动啊！哎，跟我进屋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3: 慢段。
0: 哎呦，
3: 今天就算了，我还要拉皮子呢。下回啊，一定，一定啊。
0: 哎。

0: 动弹，把手给我举起来啊！别动弹，
1: 好好，朋友，你别开枪，你要怎么改造？
0: 衣服，
1: 怎？
0: 脱。
1: 好，好。这啊好。
0: 快点的，
1: 好，
0: 再脱！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好好，这个朋友，
0: 我说了，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是是是。

0: 裤子。
1: 哎，大爷，这裤子别脱了，再脱光眼子了。
0: 老子就稀罕光眼子的，这到了烘上就不用点灯了。
2: 吓得尿裤子了吧？
1: 正好，
2: 叫哥们儿，
1: 你咋开这玩笑了？
2: 梁满队，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是你跟我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1: 那咋的了？
2: 你咋了？你心里明白，我已经跟你说了，人家是黑道上的人，道上有道上的规矩。你说你跟踪人家的大车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拦着你，啊，你被人发现了，你的小命就没了。
1: 我上上手跟踪了。
2: 那你鬼鬼祟祟的做啥呢你？
1: 你，我出城看朋友不行了。
2: 啊，是不是那个兔唇姑娘的老爹呀？哎，我跟你一起去，走走走。
1: 哎呀，不去了。
2: 哥们儿，别忘了啊，你要再不遵守规矩，那剩下的牛皮你就当柴烧了吧。

0: 小六，一块。李小二，他是一块二，啊，一块半。
1: 哎，
0: 小桌子，一块。

0: 完了，
1: 就这么完了。我爹辛苦了一辈子的皮匠铺，就这么完了。
0: 完了。
1: 嗯。你笑什么？
0: 我笑我呀，还不至于像田青一样拉骆驼。
1: 你可别去拉骆驼，那一走就好几个月的，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0: 也不知道这何先生能不能把我爹娘请。

0: 妈妈，谢谢了吧，喂喂他啊。知道了。爹，
1: 娘，快吃吧，还热乎着呢。
2: 丹丹啊，拿双筷子一块儿吃吧啊。
0: 哪吃过了？
3: 哟，
2: 这正吃饭呢。
3: 打扰先生。
2: 您来。
3: 先生，这丹丹呐，刚给我们送来了饭菜，这还没吃呢，你没吃吧？
2: 哎呀，哪有这么问话的？
0: 娘，
2: 能回去给他拿点吃的吧？
0: 哎，不用了，我正带着呢，现成的。
3: 先生，我们再穷也请得起您一顿饭呢。
2: 是啊，
3: 下次不许啊！
0: 哎，好好好，
1: 先生坐吧。娘，我回去看看我娘和青青。
0: 哎，丹丹，你弟弟和你弟媳妇儿给你们三个人带的东西。
1: 谢谢您，那您先坐下吃饭吧。
0: 哎，好好好，
2: 哎，快过来，何先生。
0: 哎，那我就喝点儿。
2: 哎呀，
0: 来。
2: 这是酒啊，哎呦，这是肉啊，好。
1: 青青啊，你这文房四宝给。
4: 谢谢姑姑。
1: 娘，这是给你的，来试试。
3: 给我的。
1: 啊，来试试。
3: 好，试试。合适吗？
1: 哎呦，太合身了，就像亲自给你定做的一样。
3: 哎。你别说，这朵花还挺有心的啊！啊，来，你也试试。嗯，
1: 娘，我就不穿了，我这天天不是做饭就是放羊，我穿它干啥？
3: 人家豆花都给你买了，来，我看看，穿上。
1: 嗯，
3: 哎呦，你最近是怎么了？啊，咋还总是这样啊？来，快坐坐。
1: 娘，我没事儿，可能着凉了。
3: 瞎说，那有一着凉就好几个月的。身上不舒服，该看大夫就得去看大夫。

0: 别硬撑着
1: 啊。娘，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纸糊的。
0: 你最近啊可是瘦多了，饭也不好好吃。
1: 我吃了，昨天不还吃一大碗的吗？
0: 我看见了，就喝了一碗米粥，吃饭像数米粒似的。嗯，来，我看看。
1: 娘，好看不？
0: 好看，我们丹丹打扮起来真漂亮。哎呦，就是这儿肥了点儿啊。
1: 是啊。
0: 嗯，我估摸着是豆花按照你以前的身量买的。
1: 是啊，那个也喜欢。
2: 来吃。
3: 哎，大哥大嫂
2: 啊，
3: 我看丹丹的脸色不大对呀，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4: 他没说呀。啊，回头我去问问他。
2: 那还用问吗？他一个人呢，伺候两家四口老小，累的心不静，熬的。
4: 哎呀，真是苦了丹丹了，年轻轻的就守活寡，又照顾我们两个老帮子，连累再加上有心病，这神仙也得熬出病来呀。
3: 要我说呀，你们老两口就别在极限耗着了，这样丹丹也快被你们拖垮了。
2: 是啊，我们这老两口子拖累丹丹这么多年，你说上次上包头怎么就不死了他？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啊。
4: 先生，自打上回我们老两口被满队和他媳妇从包头撵回来，我是真不想活了。
3: 哎，
4: 是丹丹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丹丹这孩子有情有义，比我们亲生的儿子都强啊。
3: 人呐，都有犯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球技皮箱铺还是人家邱巧巧当家啊，这个满队儿没办法呀。可我这次来呀，是奉梁老板之命接你们二老去包头的。
2: 我不去，我没这个儿子。
4: 哎呀，你看你跟先生发什么脾气呀？先生，您看您专程跑一趟，不过您也看到了，我们没儿子过得也挺好，是丹丹一直在照顾我们。
3: 这丹丹照顾你们两家老小怪不容易的，都累成什么样了。再说了，那满队不是你们亲生儿子吗？
2: 别提他，一提他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上次吧，你们把我们接到包头去，那梁满队算什么呀？啊，他以为他是皇帝啊？那皇帝也得出个早朝接见接见群臣吧？可他倒好，把我们老两口子当成老萝卜干给晒起来了。我们这次去啊，还叫他晒啊？啊？哼，
3: 这我都知道，都知道。
2: 你回去跟他说，就说是我说的。期限呢？没有他的爹和他娘了，叫他跟那个小母夜叉，他那个小娘去过日子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4: 什么呀？
3: 好，大哥，消气，消气。哎，喝酒，喝酒。
2: 这个没良心东西，休了曹康妻，不养爹和娘。
1: 青青啊，快点吃饭啊，吃完了让奶奶看着你写字啊。
5: 嗯。姑姑吃。
1: 姑姑这儿有，青青吃吧。
5: 不嘛，姑姑不吃我也不吃了。
1: 好，姑姑吃。
0: 你说这何先生到梁家来做什么呀？
1: 我没好意思问。
0: 会不会是梁满队回心转意呀，要把这老两口接到包头去住？
1: 也许吧。
0: 我看啊，梁家这老两口啊，身子骨是越来越差了，真要是梁满队能回心转意。

0: 把他们接过去一起去住，那倒好了。哎，哟，哎呀，你怎么又吐了？
1: 啊，娘，我没事儿。
0: 还没事儿呢，吃的这点都吐出来了，不行，得去看大夫去。啊，
2: 姑姑，你去看大夫吧。
1: 娘，亲亲，看，亲亲知道心疼我了。
0: 亲亲，你在家看家，奶奶带姑姑去看大夫啊。
2: 嗯，
0: 快起来，快。哎呀，越吐越厉害了。哎，再不抓紧时间就要关门了。快点啊！
1: 娘，我没事儿。从包头来的何先生要来，咱走了也不好。再说，你不要问问田青和豆花的情况吗？我没事儿。
0: 你总是那么不听话。
1: 娘，我明天就去看大夫啊。
0: 那明天一定去啊！
1: 去，去行了吧？啊！
3: 你说什么？梁满对敢打裘娇脚了？
4: 那可不，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拉着，那大耳雷子一准给裘娇脚抽上了。
3: 好，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何先生，你说那个小母夜叉怀孕了？
4: 快生了。
5: 你说满对真二虎，那巧巧都是双身板了，打着孩子怎么办呢？
3: 好，他比划比划呀，那还算是我的种。
5: 谢天谢地，梁家终于有后了。
3: 屁！梁满堆那是过门女婿，生的孩子姓裘不姓梁。
5: 再怎么说，那也是满堆的骨血啊。
3: 那更糟。龙生龙，凤生凤，王八下蛋归杂种。他俩生的孩子好不了。
4: 哎，你还别说，自打上次梁老板发了一次威以后啊，哎，那裘巧巧的脾气啊还真就是改了不少。这次接你们二老去包头啊，那还是人家裘巧巧提出来的呢。
5: 先生，您不是骗我们吧？
4: 大哥大嫂，你说这事我犯得着骗你们吗？人家巧巧说了，他有爹没娘的，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带呀，还得请你们二老去帮一下。隔辈儿亲嘛，啊，错不了。
5: 他真这么说的呀？
4: 哎，这还能有假吗？
3: 哎呀，今年是几龙治水啊。
5: 老头子，要不咱们就去趟口外？
3: 不去不去不去，上次那个气你还没受够是不是？贱！我就留在村里跟个儿媳妇过，那个杂种我也不认他。他俩生的孩子那不姓梁，谁爱带谁带去。哎
5: 呀，何先生，你看
3: 看什么看？你想去你去啊，我可不去，我没那么贱。
5: 你看你这个驴脾气，我也没说去呀。那这么着，我们和亲家去商量商量，你说呢？
6: 哎，你说我这可快要生了，你爹娘不会生我们的气不来了吧？
7: 不会。睡吧啊。睡吧。
3: 反正我不去包头，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一起过。那个坏下水的东西修了蛋蛋，我们老梁家没有修了蛋蛋。
0: 亲家，你也别生那么大的气，再怎么说满堆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这儿媳妇怀孕了，让你们去照应照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
3: 我们老两口子是他们养的两条狗啊。

0: 啊，碍事了拿棒子就给轰出来，现在需要了扔两块骨头，我们俩就摇着尾巴就去了。哎，没门。
1: 爹，你别生气了，这过去的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你不一直都盼望着抱孙子吗？
0: 抱孙子不假，可我不想抱姓裘的孙子。

0: 除了在包头，也往归绥、东胜、下克图跑跑。最近他们资金有些周转不开，所以呢，就没有给你们带钱来。
1: 不用，上回捎来的还没用完呢，只要他们平平安安的就好。
2: 这两年呢，田青这孩子每次往家里烧钱，把我们老两口子都养了。
1: 哎呀，你们老两口能吃多少用多少啊？
3: 哎呀，老饭粒儿，老饭粒儿，怎么着也不少吃啊。你说我们自己养的儿子没得济，倒得了田青和丹丹的济了。
4: 娘，别总说外道话，满对不要我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
3: 丹丹，丹丹，你哪儿不舒服啊？丹丹，
1: 丹丹，
5: 丹丹，
3: 你这咋了？啊，哪儿不舒服啊？丹丹，丹丹，
4: 没事儿，娘没事儿。
5: 哎呀，
4: 没事儿。
5: 丹丹呐，亲家母啊，我听你们劝，明天就到口外去。那俩狗东西，要是对俺俩好一点，俺俩就住下。要是真的不孝，俺俩这把老骨头也就扔在口外了。

0: 老了老了还要走西口，趁远的路，这把老骨头没准就扔在大海。
1: 你看，
0: 故土难离也得离呀，落地生根，恐怕这也是个梦啊。
1: 哎呀，要真是死在外头，倒也利落。
2: 哎呀，我说你们马上要上路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干嘛呀？跟马队那儿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回来，咱五个人啊还搭伙，好吧？
1: 哎，回去吧，
3: 娘。
0: 回去吧，
3: 娘。我连夜赶做了一双鞋，梁家有后了，虽说不姓梁，但毕竟是满队的血脉。你把这双鞋带给满队，别说是我做的，就说是你做的。
1: 丹丹，我的好丹丹，
3: 是我对不住梁家。我跟满队在一起这么久，也没生个一男半女的。这回满队的媳妇怀孕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你抱上孙子那股高兴劲儿，我想都想得出来。
1: 丹丹，你快别说了，你是我的好儿媳，是我们梁家对不起你。
3: 娘，这说过一百遍的话就别再说了，这好听的我也不会说。娘和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1: 丹丹
3: 先生，这是青青写给他爹娘的信，麻烦你带给他。
4: 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啊。
3: 哎，先生，一路上我爹娘就劳您照顾了。
4: 放心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2: 上车吧，还得赶路。来，慢点。
0: 来来来来，慢点啊。
1: 把包袱给我。
0: 好。
2: 哎，你上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2: 你们到了以后想办法捎个信儿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
2: 哎，好。
3: 爹，娘，
2: 注意安全呐。
5: 行吗？行了行了。嗯，你看，
6: 天晴，怎么样啊？豆花办的报刊
7: 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刊物不止咱们走西口的山西人爱看，我想大部分陕西人、甘肃人、河北人也一样爱看。你就说这篇吧，是说常家大院这篇文章，常家的学而优则

0: 商的祖训，对所有的商人来说都很有意义。其实晋商的发展是靠儒学，凡是成功的晋商呢，全是儒商。这就说明呢，能做大买卖的人必须有学问，不能靠撞大运。
1: 哥，你就是有学问的那种，两满对呢就是靠撞大运。
0: 所以啊，那得好好的学，将来呢靠我自己的学问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2: 其实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那来吧，
2: 帮豆花去啊。
1: 没事，
2: 豆花，
1: 我没事，
0: 我没事，
1: 帮许伯伯吧啊。
0: 哎，许伯伯，那您说我怎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你看看啊，咱们山西多少有名的晋商，无论是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除了他们自己努力之外，还有当时的经商环境。要没有那种环境，他们能发那么大财吗？为什么现在不行了？是官府不行了，只知道盘剥、杀鸡取卵。
1: 徐伯伯，您说的太对了，要不然还革命干嘛？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6: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

0: 产，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美味，汤汁四溢，味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

0: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

0: 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1000伏爆汁牛肉。

0: 做完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

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女，你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浑身乏力，有时候还心口疼，吃着吃着就想吐？
1: 是，尤其最近一阵阵疼得厉害。大夫，我这得的啥病啊？
0: 你这是长期的气血瘀滞，集结在胃里边了。你自己摸摸按一按，看看胃里边是不是有块硬东西。
1: 反正挺不舒服的。
0: 你的胃里长了一块很不好的东西。
1: 大夫，我这病还能治吗？
0: 我先给你开一副疏泄散瘀的药吃吃看，最好有机会到太原看看西医。
1: 西医？吃你的药不管用吗？
0: 你得开刀把胃里边的东西取出来呀。
1: 开膛破肚？
0: 啊，闺女别怕，不疼，西医开刀的时候会打麻药的。
1: 我要是开了刀，病能治好吗？
0: 这个我不太好说，跟你说实话吧，你的病啊，吃我的中药只能是缓解，要想把这块东西化开可不容易，不知你听明白了吗？
1: 大夫，我的命是不是没救了？
0: 闺女，你怎么不早点？如果闺女，
1: 大夫，我先走了。
0: 闺女啊，等我给你开副药啊。
1: 不要。
0: 哎，可惜呀，这么年轻。
2: 我丹丹，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2: 你是不是病了？
1: 我看过大夫了，没啥大病。
2: 好，没病就好，没病就好啊。
1: 先生，我娘还说呢，再过几年把今天送到您的私塾跟您学文化。
2: 好，不用了。你跟娘说啊，还是把她送到养学堂去吧，我老了教不动了。
1: 先生，快做晌午饭了，我得走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2: 哎，你给娘捎个信儿啊，过两天我去看看青青。
1: 哎，谢谢您挂念，那我先走了。
2: 哎，
3: 哎呦，
4: 哎，胡大夫啊，
3: 黄老先生啊，来坐坐坐。您是哪不舒服啊？
4: 胡大夫啊，我虽然是老胳膊老腿了，哪儿都挺好。
3: 哦，
4: 胡大夫
3: 啊，
4: 刚才有个姑娘找您看过病，
3: 怎么？您认识她？
4: 他得的什么病啊？
0: 胃里呀，长了块硬东西。

0: 小姐吗？
1: 病入膏肓，我也无能为力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说句不好听的话，没两年活头了。
0: 哎，这姑娘怎么这么可怜呢？

0: 青青啊，
1: 嗯，
0: 干啥呢？
1: 我在看小蚂蚁呢。姑姑，这些小蚂蚁真勤快。
2: 刚才我看见一只小蚂蚁叼了一颗米粒儿，米粒儿比它还要大好几倍呢，它真了不起。
0: 是啊，这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像你爹娘一样，他们呢就是这勤劳的小蚂蚁，把家呀搬得越来越大，有的呀还盖起了大院头。
2: 姑姑，你去看病了吗？
0: 去了呀。
3: 蛋蛋回来了，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我吃了啥硬东西不太消化。
3: 你没吃啥硬东西啊？
0: 娘，我没事儿，别担心了。
3: 那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0: 我没病，开啥药啊？我可不想花冤枉钱。
3: 你这孩子，娘这儿有钱，该花就得花，不能把病给耽搁了。
0: 娘，我没病花啥钱呢？这钱呢，留给青青买点纸，练练防影多好
4: 啊。
0: 娘，我进屋做饭去。
3: 不用不用，今儿娘做啊，我给你做点软和的。
0: 娘，
3: 听我的，你去陪青青练字儿去。啊，青青啊，练字儿去。
4: 嗯，
3: 听话，快快去。

0: 鲍先生，你考虑过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会有一定危险吗？
1: 啊，这个我都考虑过。
0: 嗯，
1: 其实不是从这一期走西口，我是从上次你们针对吴玉坤的那篇送瘟神就开始意识到会有一定危险了。
0: 那你还愿意参加吗？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吗？如果人人都怕危险，中国还有希望吗？
0: 嗯，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同意你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
1: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问一句，您是南边的人吗？
0: 这很重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0: 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我希望你和我是同路人。
2: 田青
3: 来了。大个子，
2: 豆花
3: 哥。
4: 啊，
2: 田青，
4: 大个子来了。
2: 田青，找我什么事啊？
4: 看这些鼻子。
2: 啊，真好，都弄好了。
4: 是啊，那得把这些货送到恰克头去，跟我跑一趟。
2: 好了，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4: 行，那你回去准备准备。
2: 还有啥准备的？抬腿就走嘛。
5: 他跟我一样是光杆司令一个，腿肚子踢灶王爷，人走加班呢。啊，
2: 去田青。我们这次去是用大车还是用骆驼？

0: 除了骆驼，等跑完这一趟价格多，我就可以买一个驼队了。真的？到时候你就不用再给你们老板干了，来我这儿，我的驼队交给你管。
1: 那行吧，他们都说我傻。
0: 谁说你傻？他们看的只是你的表面。那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叫傻，你那叫憨厚老实。我把驼队交给你，一百个放心。
2: 那好，我一定好好干。
3: 行，我这就干活去。
4: 去吧。傻大个子也知道哪头炕热乎。我看啊，他一点都不傻，他那是傻精傻精的。哎，
2: 走，干活去。哎，
4: 我看你是猴精猴精的。哎，依我看呐，这田青才是最精的。
5: 这等于是白捡了300多张牛皮呀！这就跟变戏法似的，这都成了上等的鹿皮了。依我看，这怎么着也得20倍的力。
2: 不值，一共是23倍半。嗯，你就算的那么准？
5: 我哥会袖里吞金。
4: 哎，错了错了啊，错了！
5: 你胡说，我哥从来没算错过。
4: 我刚才说的都作废啊。
1: 这里面啊，就豆花最精了。行了吧你，咋一成我最精了？你一下就把田青给盯住了，你说你精不精啊？
2: 行了吧你，就你会说呀！
1: 别偷懒，干活去。
2: 哎哎，
1: 走，我喝口水，我
2: 走吧你。
1: 嘿，哎呀，没想到咱俩这把老骨头还真结实，这颠哒颠哒的又到包头城了。
6: 我寻思啊，把咱俩这把老骨头扔在草原大漠，省得给咱的添乱，到包头来吃这下人的饭。
7: 他爹，我一想到要见满端盆媳妇儿，我这心里就发慌啊。
2: 慌啥？大不了出来要饭，死在包头。
7: 这回干净了。
2: 还没开张呢，
5: 没呢，开张你就是第一个。停！
6: 哎呦，哎呀，你可这懒驴上磨屎尿多。
7: 那哪是尿尿的地方啊？那是棺材铺。
6: 你说他可真会找地方。
8: 拦住后面那个人啊！问我姓什么，你就说我姓姓钱，说我不在，说我不在啊！哎，好，有人吗？哎呀，伙计，
9: 干嘛？
8: 我不是，
9: 哎，你要买棺材？哎，外边呢，外边呢啊！
8: 你说什么话呀？谁家死人了？啊，我是。
9: 我这到这找人的，
8: 找人？你到棺材铺找人？这棺材铺除了棺材，还有我这个会喘气儿的，哪有活人呢？倒别处找去吧。哎呀，不是，就是刚才拿着鸡毛掸子在那儿掸的那个人。
9: 啊，你说我们钱老板呢？
8: 钱老板？
9: 啊，
8: 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的是“种田”的“田”字，那个字我认识，这怎么姓钱不姓田啊？
9: 姓田？啊，不不不不。
8: 种田的哪有做棺材的有钱呢？他就姓钱，出去！
9: 不，不，不，不，不，伙计，你还是让我见一见他啊！见他？啊，见他干什么？
8: 我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姓不姓田？
9: 我说你是不是找抽啊？随便给人改姓，快走！
8: 伙计，你听，
9: 哎，走吧。
8: 哎，真是的。哎，哎呀，嗯。
2: 老板，那个小二，哎，
10: 暖
2: 呀，这两天要去趟大同，有事儿，你那帮我照看点儿。好，这窄了点儿，坐窄了。
10: 行，
2: 哎，你当心啊，这是台阶儿，慢点，慢点。
10: 走吧。
2: 哎，里边请。 梁老板，人我给您接来了。
11: 爹。

0: 辛苦了。
1: 爹娘一路辛苦了，快进去看看您的大胖孙子吧。
2: 走，谁让你出来了？
0: 他正坐月子了。
3: 那快进屋吧，别着凉啊。啊，快去吧去吧。啊，
0: 去去。咱进去吧，
3: 走吧。
0: 爹，我错了，以前我亏待你们，我跟巧巧说了，我们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孝敬你们还不成吗？
3: 满墩儿啊，知道错就好，快起来吧。啊，
0: 不，你要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一直。
3: 哎呀，你看看。满墩儿啊，快起来，你爹原谅你了啊。哎呀，快起来，你爹答应了啊。来，
4: 哎呀，进屋看看老亲家。
0: 哎，好。爹，俺爹娘来看您了。
4: 哎呦亲家呀，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呦，哎，躺着说啊。
3: 可不是嘛，就是隔着有点远，我们这还是头一次见面吧。
4: 啊，不，亲家都是孩子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啊，都翻过去了，以后谁都不许提他了啊。
3: 不提他了。
4: 不提了啊。亲家，你这个病不治可不行。我们前村啊，有个老刘头得的也是你这个病。
5: 那嘴歪眼斜的。
4: 他儿子给他弄了两副中药，吃了之后啊，这人腾站起来了。你看啊，来啊，拿着偏方啊，叫满墩儿啊到药铺给您抓几副去啊。这中药啊，吃不好你吃不坏，死马当活马医吧啊。
3: 哎呀，你瞎咧咧啥呀，能把亲家当死马呀。
4: 啊，不，你看我这张破嘴啊，一见着亲家我嘴都瓢了。
3: 瞧你。
5: 大家快一点，咱们大家到前面吃饭了。
3: 老头子快来看看，看看咱们的大胖孙子。
4: 看看我这大孙子，
3: 你瞧
4: 长得像他们两口子谁呀？
3: 你胡说什么呀，刚生下来的孩子能看出来像谁吗？
4: 你看这个大鼻子跟满墩儿长得是一模一样，像从满墩儿那抠下来装上了一样。
3: 有那么大吗？
4: 再大点就赶上我的了。

0: 这以前是何先生住的，打扫完了，您凑合着啊。将来咱买个大院子，一家人还一块住。
1: 好好好，好。
2: 哎，满对啊，灶房在哪儿啊？我去给巧巧煮几个鸡蛋，熬点粥。
0: 不用，咱有厨娘了。
2: 哎，那你告诉我哪儿卖鲶鱼的，我去买条鲶鱼，那东西下奶。
0: 这也告诉厨娘就行了。行行行。
2: 哎，
0: 这一路了，先眯一觉，晚上可让他们炒几个菜，给您二老解解风。
1: 孩子，家里吃什么，我们老两口子就跟着吃什么，别破费啊。
0: 我这不是也借机会解解馋吗？
1: 这孩子，
2: 这小子。
1: 行行行，那少炒几个菜啊。
0: 行行，你先眯一觉，
2: 忙你的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哎呦，
1: 满堆他娘，
2: 嗯，
1: 我看这院儿挺冷清的，
2: 嗯，

0: 说那伙计都哪儿去了？
1: 我琢磨着，是不是满顿生意不好，把伙计们都打发了？
0: 你也看出来了？
1: 这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0: 我又不瞎，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1: 哎，他爹，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来不是给满豆添负担了吗？
0: 这倒也不至于。我看呐，满豆这心气儿还行。哎，这做生意啊，那就跟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有赚就有赔嘛。只要孩子的心气儿还在，就能东山再起。
1: 哎呀，盼着吧，盼着咱儿子有出息。
2: 爹娘，儿子不孝，过去我对不住您二老，让你们伤心了。你看我这也遭了报应，你们大概也看出来了，这皮匠铺不是我不愿意干，是赔黄了。这人呢，一有难处就想爹娘。80岁，还是爹娘好。这瞧瞧在楼上坐月子了，我带他赔罪。你二老要不记恨，咱把这酒喝了呗。

0: 哎呀，你吃点彩虾呀。
1: 儿子坐。
2: 坐，坐。曼顿儿啊，他娘。今天咱们老娘家又团聚了。儿啊，不孤不苦啊。这又添了大孙子。我跟你娘这心眼里高兴啊啊。哎呀，一想起你以前做的那些烂事儿，你爹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1: 别说了。
2: 打住啊，以后这个话题谁都不许说了啊。来，儿啊，爹敬你一杯啊。咱改个话题。今天呢，我在包头城碰到了一个熟人。
0: 啊，僧人呢？
2: 田耀祖。
1: 田耀祖？他不是死在草原了吗？
0: 那是田青他爹吧。
2: 我呀追到那个田家棺材铺子，可是这个田耀祖啊就跟土遁了一样不见人影了。那个小伙计他跟我说，这儿的老板姓钱不姓田。
0: 田记棺材铺
2: 啊？
0: 你肯定那是田青的爹。
2: 那我还能看错吗？
0: 哦，是啊，田光宗，田耀祖。
2: 儿啊，你认识他？
0: 我明白了，怪不得了。爹啊，我说当初他知道我是田青他姐夫，又是给钱又是认干儿子啊，他知道我上这皮匠铺当了上门女婿，他就一个劲儿帮着那田青他对付我。
1: 那他知道田青是他儿子吗？
0: 肯定知道。这上次田青要砍头的时候，我去他棺材铺给豆花田青买棺材，他就收了一个棺材钱。你说那不是给自己儿子的吗？
2: 那田青知道

0: 他是铁药族吗？
1: 那个我就不知道
2: 了。哎，不行，我还得去找找他。
3: 哎，这大晚上的，你上哪儿去呀？
1: 啊，爹，你看这啥时候了？明天我陪你去啊。我这儿还有笔账没跟他算清楚了。田老板，

0: 姓钱，他就姓钱呗。我要是告诉你他姓田呢，我这饭碗还不丢了？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对不住啊。
1: 哎，你
2: 哎，爹，咱走吧。
1: 满段啊，那就这么完了？
2: 他回不来了。
1: 那这件事儿，那要不要告诉田青啊？
2: 田青拉骆驼去卡克图了。
1: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刚走三两天，来回三五个月，跑个三五趟，一年就过去了。走吧。
3: 来快点，大家快一点。
4: 韩乐生，
5: 谢谢，今后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
4: 达斯维达尼，
5: 达斯维达尼，走吧。
6: 达斯维达尼，
7: 达斯维达尼，
8: 咱们驼队往回走可不能空着。
1: 成啊，
5: 当然。
8: 你准备带点什么东西？
5: 我觉得俄国人的披肩、香水、日用百货还有毛呢，这些东西在国外最抢手了。
8: 弄得包头卖钱？
5: 不，包头太远了。我想拉到龟绥就出事，从龟绥办货再跑价格图，几趟下来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0: 大家快一点。
1: 哎，老张，
2: 弟兄们，咱们都抓点紧啊！老板说了，这一趟完了，我们就回包头了啊！老板的儿子过生日，请咱们去喝酒去啊！
1: 好，

0: 天晴啊，我真的很佩服你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真不愧为晋商啊。
1: 殿下过奖了。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接下来我想把包头到恰克图这一线的22家制革厂代理销售的事情谈下来。这22家制革厂分别分布在13个城镇，每一个城镇都要设一个货站。现在除去东胜已经有一家货站之外，其余的12家都要设。
0: 好啊。
1: 只是目前我在资金周转方面还有些困难。入盟不弃，我想与殿下通力合作。
0: 我以前想和你合作，可你却把我拒之门外。嗯，我当然愿意和你合作。
1: 谢谢殿下的支持，有您的支持，我们公司就可以挂牌营业了。
0: 哎，天晴啊，至于公司的名字嘛，我倒有个主意。
1: 你说，
0: 叫志同贸易公司，你觉得怎么样？
1: 志同道合。行啊，徐伯伯，您说呢？
2: 这是我跟王子商量过的。
0: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好，
0: 来，咱们以茶代酒，祝愿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生意兴隆，也祝愿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2: 好。

0: 王子殿下，还有另外一件事。请讲。现在在包头，只有一个山西会馆，主要是联系已经发达起来的山西籍人士。许伯伯建议了，牵头成立了一个走西口山西人的同乡会，那片区其位做了个会长。其实日常事务主要还是由豆花来负责。可是既然俺已经做了这个会长，那就要更多的为山西老乡着想。
1: 把这个同乡会办好，所以我想请王子出山，做我们商会的顾问。
0: 哎，我不是山西人，当不了这个顾问。
1: 王子殿下，可您是山西人开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股东啊。
0: 王子殿下，您德高望重，其实包头的许多山西同乡对您早已仰慕已久，您来做这个顾问，定是当之无愧。
1: 好。
2: 如果我这个顾问有做的不周之处，还望田会长多多赐教啊！多谢王子殿下。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由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的酒，
1: 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3: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3: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0: 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0: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呀、啊。

0: 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1: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0: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1: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0: 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0: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

0: 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1: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无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本。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田青，
1: 南瓜。
0: 哎，田青，
1: 南瓜
0: 回来，
1: 跑这儿干什么？
0: 哎呀，这不是小杜梁过生日吗？一会儿献完了，到红宾楼喝酒去。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2: 喝酒，晚上喝酒啊！
0: 走
1: 走走走走。
3: 豆花，
4: 哥，哎呀，你咋回来了？
3: 回来
4: 了，吓死我了！
3: 哎，你看儿子去啊！
4: 哎，讨厌，睡觉呢。

0: 光想着儿子，就不想着我呀。
1: 谁说我不想你了？来，
0: 这还差不多。快快快快快，坐。累了吧？
1: 不累。哎，刚才我在路上碰到南瓜了，他们要给咱们儿子过生日，在鸿宾楼摆百岁酒。
0: 没问题，可以啊。
1: 哼，哎，咱儿子抓住不？
0: 你还真信这个呀？
1: 其实我也不信，就是图个乐呗。而且，这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谁都知道抓周要抓到金银财宝。哎，你见过抓那要饭的盘子吗？那他满街还那么多要饭的呢。
1: 不就图个乐吗？你还当真了你？哎，看看，给你买好东西了。
0: 真的？
1: 嗯，哎，拿。哎呦，拿错了，给儿子的。这个。哎呀，儿子醒了。
0: 哎，你别吓着他了。啥了呀？你给我买啥了？
2: 天庆，我跟你说，人家豆花可给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得好好照顾人家。
1: 又来了。
3: 哎，我说，你这车轱辘话怎么说回来说回去的？人家拉骆驼的脚夫啊、炮手啊都走了，就剩咱们两个了。你呀，见好就收吧啊！
2: 去。
3: 人家田青跟豆花都半年多没见面了，你就不能让人家早点回去亲热亲热？
2: 切，田青，你就说个说的对不对吧？啊，
1: 行，你说的对，我呀一定好好照顾豆花。
2: 还有小栋梁，看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大个子，你咋光知道吃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你这辈子不惦记着当爹呀？
4: 你才不惦记当爹呢！
1: 大个子，没事儿，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当上爹。
4: 真的，
2: 谢谢田青啊！谢谢田青，
4: 谢谢啊！
1: 啊，喝点，
4: 谢
2: 啊！来，
4: 我就要当爹了。
2: 哎呀，当爹是真好啊！你说这爹和爹咋就那么不一样呢？你看人家田青吧，人家九死一生，可到头来还是家兴业旺的。才看我爹的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当了老和尚，他倒是跳出三界以外了，可苦了我那可怜的老娘了，每天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清锅冷灶，望着黄土路，把眼睛都给哭瞎了，这是生，这就是命。
1: 南瓜，你别想那么多了，还是多挣些钱，好好孝敬你娘。虽然你爹不肯认你们，但他心里边一直有你们。
3: 哎，南瓜，今儿啊是小栋梁的百岁
2: 哟
3: 啊，咱今天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好不好？啊，来，咱们祝栋梁百岁，
1: 来，咱们一醉方休，来
4: 来来，来
3: 快来洗牙，
4: 哥。
1: 哎，我跟大个子走了那么长时间，包头有什么新闻没有？
3: 新闻？这个没啥能算上的。
2: 我倒是有个事儿，可能对于你来说还真是个新闻啊。
1: 什么事儿？
2: 就是翠翠的事儿吧。我喝醉了。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哟，爹回来了，快看。
5: 爹回来了，
0: 看爹回来了，不哭了啊！哎呀，哟，咋了？别哭了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哥，你咋了？不舒服啊？你这是咋了呀？那爹不高兴了啊！不哭不哭不哭啊！不哭。
1: 我问你，
0: 啊，
1: 翠儿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
0: 翠儿咋了呀？
1: 翠儿为了救咱们，她死了。她死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哥，不是我故意想瞒着你，是徐伯伯不让我告诉你，他怕你性子太烈会出事儿。
1: 人家村为了咱们连命都给搭进去了，你们到现在还瞒着我。豆花，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告诉我，你什么用心啊？
0: 我什么用心？我瞒着你，大伙儿瞒着你，那都是为了你好。谁都不愿意瞒着这个秘密。说到隐瞒，你不是也有好多事瞒着我吗？那次到监狱去看你，你为啥不告诉我？你想瞒多久啊？你想瞒我瞒到啥时候啊？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谁心里都不好受，我们没想瞒你，我想村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能干出啥事儿，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啊。 咱能做的，就是把青青抚养长大。等他长大了，咱再让他认祖归宗，让他知道有个这么好的娘，翠儿，他也能安心了。

0: 别难受了啊。
1: 哎，东华，这是我写的稿子，你帮我看看。
2: 行，你搁那儿吧。
1: 哦。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照顾生意了。
2: 啊，你去吧。啊，你那儿生意要是忙的话，没什么事就不用过来了。
1: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还有什么事儿吗？豆花。哎呦，徐伯伯呀，你怎么回来了？
1: 年轻没告诉你啊？
0: 你快快快坐，那还以为是。一路上还顺利吧？
1: 挺好的，你这儿呢？
0: 哎呦，讨厌，溢出来了。
1: 哎，我来吧。
0: 没事，来，喝口水，我这手太脏了。
1: 你这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嗯。
1: 哎，我跟你说，走西口已经办出来了，您快看看。哎，手太脏了，快看看。哎呦，内容和版面都有改动啊。
0: 嗯，
1: 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啊。
0: 没有，谢谢徐伯伯夸奖。哎，
1: 我带了一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啊？
0: 那我当然想听了。行了，您就别卖关子，快告诉我吧。
1: 那我告诉你啊。
0: 诺燕王子已经同意出任我们山西桐乡会的顾问了，到时候会馆一开起来呀，你这一大摊子不定得有多忙呢。太好了。
1: 第二呢，诺燕王子准备投资，扩大田青的志同贸易公司，多好啊！
0: 徐伯伯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你的话，哪有田青啊？
1: 你看看，你也给了田青很大的帮助啊。
0: 我呀，没有。
1: 关键是田青这小子聪明，自己也努力。我是在想啊，要是你娘知道你们两个现在这样，她会非常高兴的。哼，
0: 您想我娘了吧？哼，徐伯伯，要我说呢，您就抽个时间回去跟我娘把那婚事办了，不就行了吗？
1: 豆花啊。你也不想想，田青的贸易公司刚刚起步，你这一摊子又刚刚开始，我能走得了吗？
0: 反正我每次提这事儿吧，你总是有理由。

0: 那想请今天在场的各位，都要牢记我们的志同之志，更希望大家以此为行为准则，是我们晋商之精神，令我们晋商之大地。请各位将我们志同公司的训诫牢牢地记在心里。
1: 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扶危自强为志，以义。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田青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他带回来一个大驼队，光拉乐他的就二十几号人，还配了新枪。
0: 他发大财了？
1: 看样子是县北的，当了省山西同乡会长，还当了呢志同贸易公司董事长。
0: 看来他真是发财了。这么说，他是不是要收购咱的作坊啊？
1: 收购我作坊？我点了他。
0: 喊什么呀？董事长，
2: 梁伯伯，该是我看您的，您倒来看我了。
3: 来，梁大娘咋没来呢？来，
4: 在家看她的宝贝孙子呢。孩子，我知道你的公司刚刚成立，家里有好多事啊，需要规制。我本来不该这时候来打搅你们。
2: 梁伯伯，我们两家谁跟谁呀？
3: 梁伯伯，是不是又跟巧巧闹别扭了？
4: 没有，这次来呀，巧巧对于我们老两口子可好了。
3: 那就好。
4: 我是为了满对的事儿来的。
3: 那个，你们先唠着，我还洗着一盆衣裳呢。啊，
4: 好好好。孩子，
2: 嗯，
4: 即使我不说，你也知道我想说啥。满对那个作坊弄黄了。我琢磨着这个事儿啊，他是自作自受。哎呀，多亏了你了，他还对你恩将仇报。当初就说走西口吧，要不是你，他一个土头土脑的，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能找到口外的道？要不是你，他能从土匪的手里逃出来？要不是裘老板看在你救过他的面子上，能让他到那儿去当学徒？别说呀，你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就是你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他也不应该跟你计较啊。这人呐，到什么时候都应该讲良心啊。你说大伯说的对不对啊？
2: 梁伯伯，您先喝点水吧。
4: 孩子，我这是替他说的。他跟我讲啊，说是他休了你的姐姐，你打了他一顿，你们两个这结呀就算结下了。可他怎么不想想，是他有错在先呐？他看你过得比他好，心里就不舒服啊，他又怕你呀开个什么制革店顶了他的生意，他就撺掇那瘦猴搞什么那个挖坟掘墓把你牵扯进去了，打了官司，把这个故意店呢就给赔进去了。可他倒好，这叫恶有恶报，这不是他把他那个作坊也搭进去了吗？
2: 梁伯伯，这些都是满对跟你说的。
4: 可不是嘛，那来的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喝了点酒，喝多了他就把他做的那些恶事一五一十的跟我都讲了。本来呀，他想到这来给你赔个不是，你还不知道他们面矮，这不逼着我到这来给你赔个不是。孩子，千不是万不是，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算是给大伯一个脸面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中不？
2: 您看，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能不答应吗？
4: 这事儿啊，以后就不提了，咱两家还得好好处呢。
2: 其实我从来就没把您当外人。
4: 嗯，孩子，我是说你跟满对儿。
2: 我知道，您放心吧。
4: 好好。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看见你爹添药组了。
2: 我爹
4: 上回我来包头一直关在城边的那个出租小院里，城里啊也没来过几回。这回说来也巧了呢，我那天啊坐着那个马车呀，正走着，我这一扭头一望，哦，田记棺材铺。我一看，那不是你爹田耀祖吗？20多年了，你爹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2: 你是说田光宗就是田耀祖，就是我爹？
4: 哎呀，你娘这20多年呐，可是难熬啊。他呀，那天准是看见我跟你大娘了，他躲起来了。你呢，认不认呢？这个事儿啊，我想我得跟你说，你自己做主吧。啊，哎，天青啊，你说，单单这个命。我跟你大娘临走的时候吧，丹丹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是。

0: 一天天瘦不下去，他说的胃口不太好，东西也吃不下，那瘦啊，瘦都瘦脱相了。我跟你大娘一直惦记着，也不知道丹丹现在怎么样了。哎呀，一提起丹丹呐，我这心口就疼啊。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丹丹呐。
1: 梁伯伯，这跟您和大娘没有关系，是我姐命苦。明天我打封信回家，看看她到底什么病，实在不行我就把她接到包头来看看西医。
0: 那可得抓紧点啊。啊，
1: 我知道了。哎，梁伯伯，现在球季黄了，球老板怎么样？
0: 不行，眼歪嘴斜，身子都歪了。哎呀，胃他都吃不到嘴里。哎呀，我就说呀，我要是走到那一步，我一头就撞死，不用活了，多遭罪呀。你说往炕上一躺，炕上拉，炕上尿的，还得叫人伺候，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不在这儿啰嗦了，你赶紧把家好好规置规置，我得走了。哎，你忙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梁伯伯，您回去了
0: 啊？忙着忙着啊，你们忙着吧。
2: 那么送送您吧。
0: 啊，不用送了，不用。
2: 没事常来玩啊。
0: 哎，好好好。
2: 慢点。
3: 我一看就像是赛半仙儿，他又出来摆摊了。我看绝对是
4: 多赏少，您看着办。
3: 没错，
4: 行不行？哎呦，
5: 谢谢啊！
4: 哎，谢谢谢谢。客官，你是算卦呀还是摸骨啊？
6: 我看相。
4: 客官真会开玩笑，山人双目失明不能看相。
6: 哼，我是你的老朋友了，你应该记得我的长相。
4: 老朋友？那说客官，我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没有朋友。
6: 刀削面的削字，左边是个削，右边是个刀。哎，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我是天亮前做生意的，想起来了吧？
4: 是你呀、啊，
7: 哼，赛半仙儿，想你啊！这么多年，你让我们大当家找的好苦啊。
4: 那是因为当年四子王琦、王府的卫队打你，所以你们才找我呀。
6: 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不是你出卖我。
4: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6: 会会老朋友啊。
4: 哦，屋里请。
8: 天青，
9: 何先生，赶快坐。
8: 啊，哎呀，
9: 您找我什么事儿？
8: 哎，
9: 我儿子现在会写信了。哼，这小子现在真长大了。他说他想我，想他娘，他还让我给他奶奶和姑姑带吃的，就是信里一个字都没提自己。长大了。
8: 哎，你们田家的日子啊，现在过的是其乐融融啊。
9: 何先生，您这次去，那娘的身子骨怎么样？
8: 哎，挺好的，一点都不像她那个岁数的人。只是你姐姐身体不太理想。
9: 是吗？
8: 人挺瘦，脸色也不大好。
9: 没办法，

0: 阿姐得的这是心病。
1: 哎，
0: 这是什么？
1: 棺材铺田老板让我转交给你的，他一再让我叮嘱你一定要用这笔钱把梁满对那个作坊给买下来。好了，信钱我都转交给你了，话也带到了，我该走人了。
0: 哎，何先生，你这要去哪儿？
1: 球季也完了，我这饭碗也丢了，还得找个吃饭的地方。
0: 您不用找，还有我，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1: 天青啊，这田老板临走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天青啊，这田老板到底是你什么人呢？

0: 哎呀，来，二位爷，二位爷，喝奶茶。
1: 蔡百香，
0: 哎，
1: 你没听说我又拉起杆子了吗？
0: 那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
1: 你太不够意思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0: 那不是因为我曾听说过你提着刀找过我吗？我不敢找你。不，我说大当家的，你明知道不是我出卖你，你还找我干什么？
1: 你是我的军师吴用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0: 我，哎呦，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1: 扯淡，退出江湖还能走进来啊？这腿长在你身上啊，
0: 大当家。如果我不想重操旧业的话，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1: 不能，我不会做出这不仗义的事来。
0: 那你就放我一马不就得了？我不想当土匪了。
1: 谁想当土匪啊？我这么多年打打杀杀，把媳妇打没了，刚刚找到女儿又打没了，这回头一看呢，还真是有点灰心丧气啊。我也真想像你一样金盆洗手啊，退出江湖，可是我对不起这手下几十个弟兄啊。老二跟我说，说我手里没有实力，背后没有官府给我撑腰，让我学那个张小个子张作霖。你说让官府一招安，这摇身一变，一个土匪成了东北三省的督军了。
2: 这自古以来啊，兵匪就是一家啊。
1: 我以前就跟官府不对付，我想做几笔大生意，等有了钱，我让这些弟兄们都做正当的生意，你看怎么样？
0: 真高，真高。
1: 可是要做成这几笔大生意，我就缺一样东西。
0: 缺一样东西？缺什么？
1: 你呀，就缺你呀。
0: 我说大当家的，你真是抬举我呀，我又不会拿枪，我又不会打仗，你说
1: 你有学问呐、我刘一刀一个大字不认啊，绑了票就没有一个会写字的人，你总不能让我亲自去跟人家家属谈价钱去吧？
0: 哎呦，天底下那么多读书的人，你干嘛非找我呀？
1: 读书人是多呀，可读书人当过土匪的就你一个。
2: 对啊，你塞白馅能掐会算，一打眼就知道哪一片肥哪一片瘦，这可不是哪个书呆子都能干得了的。
1: 这样吧，等我做成了这笔生意，你再回来做你的生意。
0: 不去。
2: 哼，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你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一刀宰了你。
0: 宰了我？哎呦，我谢谢你，那是太给我面子了。来吧，省得我遭罪了。
1: 二当家的，不要伤了兄弟的和气。

0: 婉贤，要不这样，你还留在沙湖口做我的眼线，我给你100大洋。
1: 多少钱？
0: 两个巴掌分成。

1: 我一定能把他办得比裘老板主事的时候更有声有色。这话我信。田青不吹牛。反正诺言王子的意思是不想让你开这个皮匠铺。
2: 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反正我跟诺言王子都是一个意见。就田青的脑子，干这个太屈才了。
2: 就是做生意更厉害。
3: 哎。
0: 那原先的孤一行现在的志同公司，它不都是生意吗？皮匠铺不也是生意吗？那不一样，我们做的是贸易，它皮匠铺只是单纯的制造，这两种行业的利润差十好几倍呢，对不对？
1: 我在拉骆驼的时候，已着手准备了。
0: 你说的是那十几家贸易货站啊？
1: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有了诺言王子的加入，把口外所有皮匠铺生产的皮革收购起来，再转手卖给俄国商人。风险大吗？您担心的有道理，利润大，风险自然也会大。
0: 反正你考虑考虑吧，一定要慎重啊！
4: 这个知道。颈椎病、肩周炎、手易柔，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5: 背疼、
4: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 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

0: 硬筋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

0: 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

0: 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苦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

0: 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4: 好的，收到。
3: 不要心存侥幸，
5: 禁止通行，
3: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6: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7: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哎，我说呀，咱也不用跟他两板对儿置气了。徐伯伯啊，是不太了解他。哥，你把那铺子盘过来算了，省得他哪天咸鱼翻身之后反过来整你。
1: 人总是会变的，你也不能把他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再说，还有梁伯伯。
0: 哎呀，这事儿啊，跟梁满对他爹娘没关系。我承认，人是会变的，可你也不想想，人是为啥变？老实，他是比那会儿把他爹娘赶回祁县老家的时候孝顺多了。可是他那时候的不孝呀，不是真正的不孝。哎，你还记得吗？他那时候老说我爹说这个呀，我爹说那个，说明他那时候心里有他爹的。只是他那会儿的寄人篱下呀，同那一大笔财产相比呢，他就没他爹了。啊，即便在那时候啊，他也背着巧巧的，偷偷的给他爹娘送干粮呢，还偷偷送钱呢。要我说呀，是他心目中那份财产啊，没那么重了，所以啊，他才在巧巧面前啊，大胆的直起腰杆来，把他爹娘接回来。可是哥，你知道吗？这不代表他呀，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变了，也不代表他狡猾、小心眼儿、见不得别人比他好的坏心眼子也变了。
1: 你呀，真厉害，我就说一句话，你就说出一大筐来。
0: 我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呢。哥，我看索性你把他店盘过来算了，省得他以后自己败光了。啊？
1: 你呀，自己说吧。
0: 哎呦！
2: 爹，田青来看你来了。
3: 邱老板，我来看你了。
2: 坐吧。哎，我先上楼了。
4: 田青，我对不起你啊。
3: 邱老板，好了，别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呢，你也救过我的命，也重用了，还栽培我呢。本来我很想在这里好好办一番事情，可是后来我拒绝了巧巧，满队又休了我几，所以我只能离开了球技啤酒铺。您这么硬朗的身子骨，怎么一下子就病了？
4: 都是满队起的，我看错了人，看走了眼。满队，他不是东西。
3: 邱老板，别说这些了，你的病不能着急上火，别说了。
4: 姐姐，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3: 你说，
4: 你救救我方吧，不是为了满队，是为了我，为巧巧，巧巧的孩子，你命苦啊！他要是不好的话，我死不瞑目啊！
3: 邱老板，邱老板，你别着急，我答应你，就为了当年您和小姐在法场上给我喝的那碗壮行酒，那也不会让球技垮掉的。
4: 天青，谢谢。
3: 好了，你就安心养病吧。啊，放心吧。
4: 谢谢。哎，
5: 这是牛师傅临死时留下的秘方。梁满队把所有的伙计全辞了，他的作坊彻底歇了。原先我寻思棺材铺的田老板也恨梁满队，我以为他能收过他的作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什么原因，

0: 田老板把自己的棺材铺兑给了别人，走了，离开了包头无影无踪了。所以啊，我天天等您回来。您我最知道了，您在球季当外柜的时候，那生意是最好的时候。您这一走啊，那生意就跟老太太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这生意啊，全毁在梁本队手里了。所以啊，您收了梁本队的铺子，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别的我不敢说呀、啊，我给您当个掌桌师傅，那是绰绰有余。
1: 好吧，这样，让哥再考虑考虑。
0: 哎，好，那我等您回信了啊。哎，这样的好事抓点紧。
1: 好。
2: 小二啊，加点水。
3: 哎，好嘞。
4: 哎呀，不错。哎，慢走啊。
5: 哎呦，梁老板您来了。
3: 来了。
5: 田老板跟何先生等您半天了，楼上请。
4: 好好。哎，谢谢。
5: 哎，您慢点啊。
3: 慢用啊。哎，
6: 好。梁老板上楼了。
4: 哎，来点啥？
3: 你慢用啊，
4: 就是
3: 啊。
4: 哎，林老板，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呀，快请坐啊，坐。
5: 客官，这是您要的茶，请慢用啊，慢用。
1: 慢顿儿，来吧，喝茶。
4: 今天呢？二位老板请我来做中人，我是深感荣幸啊！啊，我一定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再说了，这些年来，我在裘老板那儿，他待我不薄。我这个人呢，是知恩图报的，所以今天我一定多帮帮梁老板。
7: 等等，我咋听不明白呢？你帮我啥？
1: 慢顿儿。咱俩是因为娥姐的事儿结了仇，有了积怨。
7: 那是是我不对。
1: 那是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亲戚成了陌路。其实想起来挺遗憾的。
7: 这以前的事儿呢，是我先做的不对，对不住啊，天晴。
1: 曼顿儿，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因为我答应过我姐。
7: 你姐说啥了？
1: 不会报复你，永远不能跟你结仇。
7: 我对不住你姐，我这是遭了现实报了。
1: 那对儿，我们两个就让过去的那些不愉快都过去吧，就像翻黄历一样，一下子翻过去。
7: 你大人大量，谢谢啊。
8: 哎呦，巧巧啊，孩子咋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9: 孙子怎么了？
8: 是不是病了？
10: 不是，他呀，非听满队唱山西梆子才睡呢。
9: 这个我成啊，满队从小不就是我这么唱的吗？
8: 那你快唱啊！
9: 啊，
8: 好、
10: 哎，爷爷吧，
9: 来，好孙子。哎，
10: 娘，您坐。
8: 哎。
10: 哎，娘，这是您给孩子做的呀？
8: 是我给孩子，不是我。哎呀，你瞅我这记性，是我给孩子做的，
10: 真好看。娘，您手真巧，我就不会做。
8: 哎呀，你有福啊，省得累得慌。
10: 看您说的。
8: 哎，满队儿呢？
10: 好像喝茶去了。

0: 齐盛港今天找你来是想说另一件事，我想帮你把作坊重新开起来。
1: 重新开作坊？
0: 是，把你原来的工匠都找回来，一心制皮子熟皮子。
1: 这牛师傅把秘方带在棺材里了，我手头没有秘方，现在又找不着那会熟皮子的掌桌师傅。
0: 你不是有一个顶替牛师傅的掌桌姓赵吗？牛师傅的配方不是在他手里吗？
1: 在他手里，我问过他呀。
0: 这事错不了，我今天来之前就这个姓赵的，他劝了我半天让我收买你的作坊，然后让他来当掌桌的。
1: 王八蛋，我他妈！
2: 哎，梁老板，您这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翻脸呐，你真把他逼急了，他再来个矢口否认，再把秘方给弄毁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1: 哎，不不不，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小人。哎，我现在就是拿着秘方也没用。你知道我这我……
0: 你是不是没有钱？
2: 哎呀，这得一大笔资金呢。
0: 多少？
2: 怎么也得450块大洋。
0: 行，这钱我出了。
1: 天庆儿，闹了半天你要收购我作坊啊！我跟你说，
0: 我什么时候说要收购你作坊了？
2: 哎呀，梁老板，有话坐起来慢慢说啊，慢慢说。啊，
1: 你不收买我的作坊？你干啥？放高利贷？
0: 你什么时候见我放过高利贷？
1: 那还能干啥？入股？
0: 满墩儿，你就放心吧，这个作坊还是你一个人。
1: 哼，哎呀，那个不明白，那你凭什么救济啊？你慈善会的？
0: 不会，我是个生意人嘛。
1: 你就直说吧，我弄不明白，那你这到底是干剩了啊？
0: 我这个算是给你的定金吧。
1: 什么定金？
3: 哎，好嘞。
4: 慢点，哦哟。
3: 哎，来，
4: 哎，来喽。哎呦，慢点。
3: 哎呦，
5: 悄悄。
3: 哎，
5: 悄悄。
3: 娘，爹，你们先看着，我看我爹去。
4: 哎，去吧。哎呀，我这大孙子多漂亮啊！
5: 瞧。
3: 哎，爹，怎么了？
5: 满墩儿。
3: 啊，您说满墩儿啊？他去茶楼喝茶了，还没回来呢。那我给您打杯水喝。
0: 满墩儿，从你开工那天起，所有赎出来的皮子你只能卖给我
1: 价钱了。
0: 别人给你什么价钱我就给你什么价钱。
1: 你不给我钱，我怎给那个工匠发那个劳金呢？
0: 这个你放心吧，我每次只扣贷款的1/3，要给你2/3的现金。
2: 啊，应该绰绰有余。
1: 还有了，
0: 等我的450块大洋都还清了，3年之内你要保证你所有的皮子还是只能卖给我。但是你放心，

0: 还是外面给你什么价格，那天青就给你什么价格。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那我同意。
0: 好，空口无凭，我们立个字据。何先生
2: 啊，请二位过目。

0: 看来生意谈成了。哎，谢谢啊。
1: 您慢走啊。
2: 还有问题吗？
3: 就这了？
2: 那就签字。
3: 好，好。我这没带印章，摁手印成吗？
2: 行，就摁手印。
3: 这个，我怎么做梦似的？这是真的吗？天青，你这等于把哥给救了。
2: 没那么严重，这个又没吃亏。
3: 你要不来这一下子，这个我就得把作坊给当了。那你说我怎跟裘老板交代呀？
2: 曼顿，其实裘老板对我也是有知遇之恩的，而且他也没有少栽培我。
3: 别说了，省也别说了。何先生你也听着，天青，就打从今儿起，在个梁满堆心里，你还是个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梁满堆要再做一点对不起你田青的事儿啊，我就不够那一撇银子，我就猪狗不如了。我就
2: 看看你，看看你，又严重了吗？
3: 不不，就这话，就是这话。何先生，你今儿别动啊，待会儿我请客。一来呢，咱签了这合约啊；二来呢，我这作坊起死回生；三来，咱俩重归于好，咱去那包头最好的鸿明楼喝个痛快。
4: 行，好，小二，拿印泥来。哎呀，
5: 哎，我说，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呀？
3: 取钱。
5: 取钱干什么呀？
3: 请天青吃饭。
5: 啊，吃饭？哎，等等等等，你回来，你把话说清楚了。
3: 天青出450块大洋帮个作坊开张，给请他吃饭
5: 啊，
3: 咱要还了。哎
5: 呀，什么呀，什么又活了？
6: 谁？
7: 我。
6: 哎呦，吓我一跳。刘一刀来了没有？
7: 和刘一刀没关系，我有话跟你单独聊聊。啊、
6: 哦、那坐
7: 坐坐坐。
6: 嗯，
7: 咱俩单独说点事儿。
6: 有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什么呢？白天你应该看出来了，我想学的是东北督军张作霖带着兄弟们投靠官府，混个旅长团长干干，那我跟我的兄弟们日后也有出头之日啊。
6: 好想法。不，你跟我说这干啥呀？
7: 你毕竟是个读书人嘛。咱就说梁山的吴用，那吴用当初也是支持宋江招安的，你不会为了几个钱儿就甘心一辈子当土匪的眼线吧？
6: 你说这话

0: 暗地里实际上跟我干，
1: 那跟你。
2: 哦，
0: 咱做几笔大买卖，挣足了面子钱，用钱铺平了当官的道路。到那时候，塞班仙儿，我如果干上了团长，你起码也是个营长。
1: 我不会，你弄枪呢？
0: 就说你营长干不了，你也可以弄个秘书、副官什么的干干吧，是吧？
1: 不是，
0: 再话说回来
1: 啊，
0: 只要你肩膀上扛了个肩牌，做什么生意都路路通。你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我不需要说的太多。
1: 嗯。

0: 看我有能力了，看我是个读书人，哼，等着瞧吧。
1: 你这怎么了？
2: 这瞧，
1: 孩子刚睡下。
2: 哎，我跟你说，哎，乔乔，你知道我今天吃饭花多少钱？哎，乔乔，这个数。
1: 你不过了你？
2: 我跟你说，人家天津这回是大的，那我也不能丢人，包头上数一数二大点楼。他醋华语，你爹当年都没舍得吃吧？哎呀，那楼上楼下那就看我了。这东西有时候别怕贵，吃的是个身份。
1: 好了好了，你别白活了，你赶紧歇着吧。
2: 啊，你以为我醉了吧？那是高兴啊。你说昨天咱还商量着卖铺子啊，明天咱就得红火。我爹的话怎么说？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倒炕。你别看田青小子现在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肯定超过他。
1: 行行，能超过他，能超过他。
2: 我听你这话，你就不相信啊？哼，
1: 相信，相信。
2: 你不信。啊，我这个我得给你讲讲，啊，你说，这个我爹传我句真言，庄稼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不？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2: 那虚心点，我告诉你，庄稼人最重要的是，垄沟里找小米儿。学问大了，你琢磨去吧。这样的，我跟你说，经商一个道理。你看这经商啊，他得有作坊，包头人管这叫什么做商。你看看这大片房产、作坊，我就做商。田青儿这是行商。你别看他现在牛哄哄，你仔细看，他连那住的都是租的，他那贸易那什么那货站，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我这铺子，牛皮子熟坏，铺子黄了，可咱船烂了有木头，木头烂了有钉。田青呢，开个大的贸易公司，雇一铺牛啊，管什么用？一场官司下来拉乐他去了，穷光蛋一个。为什么？他不懂往土里扎，他不懂那垄沟里找小米儿。他是个笨蛋。
1: 哎，我说你，你怎么这样说田青啊？人家今天还帮你呢，你有没有良心呢？
2: 哎呦，你看这个心疼啊。我知道你当初看上是田青，可惜人田青看不上你。
1: 连半段，嘿嘿嘿，你还上那三九峰三九峰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滚滚，
2: 你让我滚我就滚。

0: 俺女儿找仇了吧？
1: 邱老板，这账目情况就向您报完了，要没什么事啊，我赶紧安排人明天进生皮子去啊。不进呐？楼上。哈哈，梁老板跟小姐斗嘴呢，没事儿。
0: 这个君君臣臣啊，父父子子，真就不能乱了。
2: 吵什么呢？
3: 人家两口子吵架，你就跟着吵啥呀？
2: 我看看去。
3: 睡，睡觉，赶紧睡觉啊！
2: 你，
3: 哎呀，别啰嗦了，赶紧睡觉啊！睡。
0: 你长两只耳朵给我听着，田家是我哥们儿，我哥们儿帮我是应该的，我原来帮他多少忙你知道？你等着我这铺子建起来啊，你看看谁厉害。对了，等我新铺子开张，不能再叫皮匠铺了，得叫制革厂，兴盛制革厂，怎样？怎样？就这样定了，兴盛制革厂。我也不能再叫老板，我得叫经理。对，兴盛制革厂经理两马堆。
2: 行了你，孩子都睡了，你嚷嚷什么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0: 咋老那么扫兴？我上楼下睡去，我不跟你这睡。哎，这小电盆跟爹睡去吧。
2: 干什么呀？这孩子睡了。哎，别把孩子吵醒了。别把孩子吵醒了。
0: 小电盆啊！
2: 我的孩子，别哭，你怎么了？你给娘哭一声啊！孩子，
4: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
2: 啊，娘，孩子连哭都不会哭了。
3: 哎呀，春兰，后背，后背，后背，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奶奶哭一声啊！
3: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孩子，今晚都是喝多了酒，把孩子从楼上摔下来了。
4: 哎呦，你哭一声啊！别吓唬奶奶，
3: 这还有救吗？
2: 别哭。天亏你哭我，天亏你给娘哭两声啊！
4: 没劲儿。我的孙子！
3: 你这个畜生！你臭什么？
4: 孙子！
3: 你混蛋！你臭小子！我打死你！你是什么？

0: 悄悄。
1: 梁老板，这孩子再不埋就得臭了。

瞧瞧，我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管账先生，按说呢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跟裘老板在一起，我是一直看着咱们裘记一步一步壮大起来，

我也是看着你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邱老板过世了，你包头也没有什么亲人。我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吧，我也算你的长辈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

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

0: 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

0: 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 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

0: 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老杨嘴，
4: 咱们大家干有两碗牛肉就趴点，多椰皮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刃。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别透明啊。
1: 嗯。
0: 啊！不敢动啊！啊！不敢动，不敢动。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紧。

慎重。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爹，您都看见了吧？您在天有灵都看见了吧？您找的好女婿，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0: 他爹呀，自从孙子死了以后，那俩孩子是越来越僵了，连话都不说了。可满屯两口子总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巧巧还是转不过弯来呀。说的是啊。
1: 常言说：“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可这两口子，这都不在一个炕上睡呀，走路碰面，这都不说话。这两股绳啊，要是一直这么拧下去，离大把刀可是不远了。
0: 满屯已经休了一个单单了，这个家要是再过不下去，多让人笑话呀！
1: 过下去，过不下去。

0: 都在乔乔一个人身上。
1: 他爹，要不你去劝劝乔乔。
0: 我这一个当了公公的，深更半夜的跑到儿媳妇房间，好说不好听啊。瓜田里下的，还是躲着点好。
1: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自己就不能去啊？
1: 我去，我这笨嘴笨舌的，我会说些啥呀？
0: 哎呀，好，这样，你先到乔乔屋里看他睡了没有啊？
1: 哎，乔乔，乔乔，乔乔，还没睡吧？乔乔，我跟你爹想跟你说会儿话。
2: 坐吧。
1: 哎。
0: 啊。
1: 你说。乔乔，晚上吃饭了吧？那饭菜还合口吧？啊？
0: 乔乔啊，我知道，你爹这辈子最疼的就是你。
1: 哎，是啊。
0: 按理说啊，你爹这么有钱，娶个三妻四妾的成不成？成。可你娘去世之后，他就没有找。为什么？他是怕你呀，受后娘的气。哎呀，这你爹这一走啊，你连个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这心里能不难受吗？还有小殿魁，白胖白胖的大小子，都会笑了，都能抓人了，咋不咋不的都能走了，冷不丁的这就没了，搁谁心里那也受不了。这老话讲啊，女人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两件事儿，一是中年丧夫，二是啊老年丧子。女人要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啊，这不怕，可以想办法再找一个，可人到了中年了就不好找了，一守寡呀就得守后半辈子。戏文里不是讲啊，闺房冷落，绣榻悲寒，那下半句啊就是说老来丧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啊，养儿防的就是老。人到中年呐，死了儿子这不怕，男人是八八六十四，女人七七四十九，这都可以再生养。可这人到了中年了，儿子死了那就是死了，苦吧苦业一辈子。哎呀，我知道你是恨的满对这个事儿做的，那就像是酱子缸里煮秤砣，混蛋带砸锅。今天我晚半晌我还到他那儿去骂了他一顿呢。孩子，可这话又说回来，满对呢把孩子摔死了，他心里你心里都难受，我敢保证。

0: 他心里比你心里更难受，他后悔呀。前两天他跟我讲，肠子都悔青了。
1: 我恨不得杀了他。
0: 你以为爹没这么想过？刚才爹一进门，不就说你心里不好受吗？可咱巧巧是个明白人，你们外面还欠着400-500块大洋的饥荒，要是这次再有个闪失，孩子在这儿也住不成了，把你也得赶到大街上去。孩子，你不想跟满豆过了，想跟他离，这都行，可你现在说什么也得叫他把这批皮子数好了，把饥荒还上。哎，到那时候你再把他扫地出门，和他离了那也不迟啊。说什么现在你也不能叫他分心，和他斗气。乔乔，你说爹说的对不对呀？
2: 乔乔，我们回来啊。

0: 你说，你也不能光把客厅改成经理室吧？这里里外外该改的就改了吧。还有这个床，是不是应该把它扒了，把它改成书柜，也能放一些账本。你说我说的对吗？
1: 我也这么想过，可我睡哪？
0: 你有老婆，你说你该睡哪儿？

0: 哎呀，没看出来呀。
1: 没看出来什么呀？
0: 你还挺能白活的嘛。
1: 这怎么叫白活？这叫见识。这么说吧，就在咱们祁县那十里八村的妯娌吵架，儿子忤逆，兄弟分家，朱拱地头子，这家的枣树结的果子长到那家归谁了啊？前院房子的后院墙挡住了后院的光了，这不都得我去说和说和呀？
0: 哎呀，这我知道。
1: 你就知道个表面，可那阵势你没见过。我到了那儿啊，那是往中间一坐，好茶就给我上上了。这边是公说公有理，那边是婆说婆有理，那咱就得听着，就听他们来回的这么吵啊，吵到最后就没声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心存公道。哎呀，这把这道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说啊，说的那没理的那是哑口无言，这时候是最关键的，这才见真功夫。哎呀，说和好了，人家好酒好菜的给你摆上了，说的不好，大棒子一挥，滚出去了。
0: 我就说呢，怎么你每次回来身上都挂彩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睡了。
1: 好好。
2: 今天。

0: 几几了？
1: 没看见月亮吗？17了。
0: 咱的小电葵跟爹，再过几天就37了。
1: 是啊。
0: 再过2天，你跟我一块上坟吧。这一肚子的话，快憋死我了。快点念叨念叨。
1: 是啊，念叨念叨吧。
0: 瞧瞧哎，打咱爹病这2年多，我真是诚心实意想把咱这作坊做大做好。可差点把咱家业给败了，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1: 这也不能全怪你。
0: 可是我最对不住他老人家的呢，就是没照顾好你。我知道，当年你跟你爹选中的是田青，可田青呢想娶豆花，你们没了生姜，找红枣，这才选中了我。你跟我这么个人过一辈子，那是委屈你了。俺梁满堆不是个糊涂人，俺从个小学徒，到少掌柜、大老板，啊，上门女婿，这多大的恩德，俺懂。俺早就跟那个老天爷发誓，俺得把你当个宝贝儿似的疼。可俺笨手笨脚。你说这小电棍儿他招谁？亏了你们了，是我亏了你们，亏了你们。
2: 这是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3: 瞅你，刚才还吹你是大能人呢，连女人的哭声都听不出来了。
2: 没事儿啊？
3: 没事儿，你呀就等着抱孙子吧。哼，睡觉吧。哎，
4: 听说了吧？满队就要重新开业了。
5: 是啊，我听说了。哎，你说，咱们都是一块儿出来的。你呢，咱们就甭说了，做得非常不错。我呢，现在好歹也说得过去。这梁满堆啊，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块产业了。就是南瓜呀，应该加把劲儿了。
6: 哼，这叫啥？这叫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还有个拉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4: 你就这点能耐？
6: 哎，我就这点能耐。我跟你说啊，要我学梁满堆，我没那么厚的脸皮。要我学你啊，我没文化也没胆量。哎，你干你的商行，我做我的油面烤姥姥。
4: 哎，我想问你们，你们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6: 干啥？拉骆驼？我怕碰见土匪。
4: 你们愿不愿意往我的公司里入股啊？
6: 入啥股啊？
4: 我的股份公司。
6: 哦，我那钱都存到银号里，人家有利息，我存100，人家一年给我105，还能下崽儿呢。
5: 你别打岔，哎，咱听田静大说，你接着说。
4: 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把口外大一点的皮货公司的货都吃下来，就用我一家公司来做。这样我在夏口族的贸易市场就能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这样呢，又可以避免兄弟贸易之间的逆差，保持一个最高但又不是公平的价格。
5: 哎，我明白点了。
4: 对外销售的价格高了，对内收购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这样厂家就能获利，这样的产品的产量就能大幅度的提高。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你们这个小店，你们一天卖10屉犒劳了，跟卖100屉赚的钱一样多吗？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这当然需要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多了。南瓜，你的钱放在银号里，一年。

0: 最多下五个子，如果你投入到我公司里一年，我保证你不少于20个子。
1: 啊，那么多呀。
0: 嗯，你们来看看，看看这个小油面馆，我认识他都7、8年了吧，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还按照现在的经营方式继续经营下去，我敢保证，就算再过个7、8年，他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把钱投入到我这里来，我保证3年之内能让你的本钱变利息，利息再变本金，你们两个再吸收点投资进来，这钱我可以出，把他的鸿宾楼一道并过来。
1: 哎，铁青，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那要是入了股，那对你有啥好处啊？不光是为了这个患难之交吧？
0: 我呀，我是要用你们的钱去赚我自己的钱。
1: 哦，好，那这样的话，我明天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送过去。
0: 好，
2: 我一取出来给你一块送过去。
0: 你们俩这就对了嘛，这叫有钱大家一起赚。
1: 对。
3: 哎呀，你看看，
4: 兴盛制革厂隆重开业，诚招制革工人30。
5: 包吃包住，
4: 月薪3000，包吃包住，
6: 这不错啊！
4: 是啊，
6: 就报名去，
7: 就是啊，
8: 是不是？
9: 来吧，
10: 哎，梁老板，
9: 哎，以前叫梁老板，现在应该叫梁经理。
10: 哦，梁经理。我们还想再给您当伙计。
9: 哎，以后啊，这兴盛制革厂的伙计们啊，都改叫工友了，懂吗？
10: 哦，对，工友。
9: 哎，
10: 工友，
11: 去登记吧。
9: 哎，你们几个跟我来。
10: 哎，
12: 何先生。哎，何先生，哎，你们都来了哈！哎呀，梁老板，您在哪？梁老板，
11: 你也来应聘呢？
12: 啊，这，咱们俩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如今你重振这球技皮匠铺，
11: 兴盛制革厂。
12: 兴盛制革厂，对，这名起得好啊！我怎么也不能不回来帮你把这兴盛制革厂给兴盛起来。
11: 拿出来吧。
12: 什么呀？
11: 甭跟我装傻，我要整你知道。
12: 啊，你说那配方是吧？哎呀，我这不是一直给您存着呢吗？如今呢，您开这个制革厂啊，我怎么也得完璧归赵啊。哎，
11: 老于，
10: 哎，梁经理，有什么吩咐？
11: 拿着。
10: 哦，
11: 从今儿个起，你就是掌桌师傅了，住牛师傅那间房子
12: 啊。
10: 哎呦，谢谢梁经理提拔，谢谢啊。
12: 梁经理，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干外柜也行。
11: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这儿不要忘恩负义的人。
12: 这，
10: 你干什么？
12: 这配方是我交给你的。
11: 这本来就是我的。
12: 这么说，你真不用我啊？

0: 我忘恩负义啊！我忘恩负义，我也比你梁本队强。你是什么东西变的？他们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你个上门女婿，啊，你吃软饭的，啊，你是怎么对待牛师傅？你又是怎么对待裘老板的？哎，你把这裘记改成兴盛了，哎，你把裘字取消了，你就是忘恩负义，你就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1: 你说完了没？
0: 没有。我要把你的脏事、丑事、坏事，在包头的山西人里面，在口外的同行里面，都给你抖了出去，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1: 老于，
2: 哎，
1: 走的。
2: 哎
0: 哎，人家敢，你敢，你敢，
2: 不是，
0: 我来，来，
2: 打死你，我打死你。
3: 坐。
2: 嗯。
3: 徐伯伯。
4: 嗯。
3: 您看现在生意已经上路子了，您是不是也该回山西了？
4: 是。你的公司现在是上路子了，可我们走的是行商，跑的是驼队啊。现在军阀混战，外边多乱呢，你把驼队交给大个子一个人，我不放心。
3: 这个都想到了，那打算多雇几个炮手保护驼队。
4: 那正好，我是王府的梅林，我帮你带炮手。
3: 这你就别管了，那炮手里有炮头。
4: 你别说了，我还是诺言王子在这儿的代理，就这么定了。
3: 行吧，大个子。
2: 哎，
3: 你呢就帮我管好驼队。
2: 行，放心。
3: 少侯。
2: 嗯，
3: 这二十几家制革厂和十几家货站都安顿好了，这个掌包就由你来做。
5: 我掌包？我这两下哪成啊。
3: 说你成就成，你总不能让我又管进货出货，还跟着驼队到处乱跑吧？
5: 你信得过我？
3: 那当然信得过你，我们俩是一起患过难的朋友嘛。
5: 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给你干出个样子来。
3: 这就对了。你们可以先去趟东胜的货站，这路也近，路上也算太平，等你们回来休整一下再去下个图。反正你们俩要有什么情况就直接请示徐伯伯。
2: 啊，行。
6: 田老板在家吗？
3: 我出去看看。
0: 哎呦，田老板。
3: 老赵
0: 啊，
3: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嗨，别提了，我被梁本字像醒大鼻涕一样给甩了，我这是走投无路，我这投奔你来了。
3: 你投奔我？可是你是皮革行业的掌头师傅，你投奔我有什么用？
0: 你不是交定金给梁本字收了一批皮子吗？我给你当代理呀。您放心，在画等的时候我就卡住他，一等的时候呢我给他画二等，二等呢我就给他画三等，量尺的时候啊，十尺我就给他算九尺，保证您占便宜。
3: 啊，老赵，
0: 哎，
3: 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0: 您说我改。
3: 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你一辈子都改不了。
0: 我哪句话不是为了您好啊？
3: 你那不是为我好。你知道晋商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吗？是诚信，要货真价实。你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你都要干什么？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不是光靠欺骗就能行的。你那些花花招不适合吗？
5: 行了，老赵，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癞蛤蟆，你跟我们就不是一路人啊！你趁早赶紧换个地方找饭吃去啊！
0: 好，天青，牛叔的配方在我手里这事儿，是不是你跟梁本队说的？
3: 我没有必要帮你隐瞒。
0: 我承认我不是东西，可是我觉得梁本队比我还不是东西。你怎么能不计前嫌跟他一起共事呢？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
5: 这有什么好笑的啊？
0: 我笑他，我笑你养虎为患，引狼入室。我坏的表面上，可梁满对 他坏坏在了骨头里。天晴，有句话我给你搁这儿，你早晚让梁本队给坑死、害死、算计死。
7: 老赵，你赶紧走！
0: 我好心好意来找你，想把配方交给你，你这非但不领情，还在梁本队那出卖我，让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仇啊算是跟你结下了，这仇我早晚要报，这辈子报不了，我下辈子变成淹死鬼，我拖你跳河；我变成吊死鬼，我拉你上树。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我觉得你比梁文都更可恨。
7: 大哥的，把他给我扔出去！快快快快，
0: 你
8: 扔！快出去！出去！出去！

0: 请求大人呐，真是可怜呐，真是可怜呐，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的同乡会啊，到那儿有吃还有住还有喝的，
1: 啊，
0: 去，都到那儿去吧，快去吧，去吧，啊，
2: 来了，
3: 来，
2: 来了，来了，
3: 排好队，
4: 粥好了，
3: 下一个，
4: 一人一碗粥啊，别着急。哟，许伯伯，你又回来了，
3: 别着急啊，都有，
4: 别乱啊，排好队，都有份的啊。别着急，把碗都端好了 啊！
3: 下一个，
4: 谢谢谢谢，排队啊！
5: 老乡，蝗虫多吗？
0: 多，铺天盖地，呼的一下落下来，咔哧咔哧，一会儿的功夫，地里的庄稼就剩一根光杆了。
5: 那祁县怎么样？
6: 祁县啊，祁县没事，就是北边的厉害，也不是全受灾，就是蝗虫经过的那一溜。
5: 看来比旱灾还厉害呀、啊！
6: 可不是，跟我估摸着，至少得有个万八千的山西人，一年的收成是没了。
7: 真香
8: 啊！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

0: 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抬头，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

0: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9: 快！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

0: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将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年1至8月，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与连续性显著提升。
2: 1至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 40.95%。其中8月5号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刷新口岸单日通关记录。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器措施。边检部门运用智慧查验设备优化流程，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压缩查验等待时间，保障车流高效通行。
3: 我们每天经公路口岸代理多次进出口货物，包括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
2: 同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通关车流也稳步攀升。一至八月，口岸出入境车辆49.4万辆，同比增长23.3%。
4: 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顺畅的通关效率，为我们汽车出口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到8月，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
2: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全面深化智慧口岸建设，落地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同时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持续释放通关效能，实现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达3645辆，单月最高突破9万辆。
5: 联动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结合车流、货流动态优化通关动线，落实分类错峰通行模式，持续提升口岸服务保障能力。
1: 在喀什市，新疆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地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智能生产线，以微米级精密生产填补了新疆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空白。
6: 那我身旁就是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产线，那一片片精密的电路板正高速贴装，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那过去整个新疆都没有这样高端电子制造的能力，本地的企业生产服务器、PC 整机、核心部件都要从其他省份采购，而现在从主板到整机，全链条自主生产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7: SMT 高速贴片生产线就是给电路板批量贴装微小电子元器件的自动化流水线，听着简单，就是看着机器自己跑，实际对精度、速度、物料要求都很高。在生产线上，有的零件比米粒还小，机器一秒贴几个甚至十几个零件，错位一点电路板就报废。而这套生产线足够聪明，通过 AI 算法，它既能认得清五花八门的零件，还能控制好焊接火候，并能实时查错，不让坏板子流到下一环节。今年1月正式投产以来，喀什工厂产值突破了4亿元。
8: 自动生产线一个小时的生产量是我们以前20个人两天的工作量，合格率我们现在能达到99.8%，人工的合格率基本上就是在80%到85%，这种损耗的成本基本上最少能节省到70%到90%之间。
7: 按照发展规划，企业一期硬件工厂已全部建成，二期将建设算力运维中心，破解西部算力硬件设备运维成本高、效率低的行业痛点，服务我国西部及中亚、南亚算力硬件运维需求。计划3年满产实现5万台产能、7亿元产值，力争建成中亚、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算力基础装备基地。
2: 近日，一列装载原油灌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作为我国原油运输领域一项重要创新，原油灌式集装箱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专门研制的标准化装备，总重30.48吨，载重25.28吨，容积达32立方米。与传统铁路油罐车相比，最大的亮点在于解决了以往倒装环节多、装卸站点受限的短板。
9: 符 合 ISO 国际标准，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挂，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
2: 这种罐式集装箱属于标准化压力容器，可使用正面吊、龙门吊等机械在具备资质的厂站作业，大幅拓展了可办理站点范围，有效降低生产投资成本。另外，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10: 清河县塔克什肯口岸跨境货运高效运行，今年一至八月，口岸 TIR 车辆和货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98.87%和102.15%。塔克什肯口岸是新疆对蒙开放的最大一类陆路口岸，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TIR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多国互认、一车直达等优势，已成为中蒙俄跨境物流主流模式。
11: 3年来呢，塔克什肯口岸交通运输局、海关、边检及各联检单位在通关、绿色通道、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我们公司大力支持。我们依托亚洲四号公路，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将日用百货、公路设备、电子产品等货物直达运抵俄罗斯的各大城市，

0: 业务量激增下，口岸国际道路运输管理局推行资质线上预审，多部门联审联查，实现车辆即到即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1: 通关手续高效便捷，工作人员态度好，大大提升了通关速度，非常感谢。
2: 精准落地便利化通关举措，主动靠前施策，压缩通关时长，助力 TR 运输成为外贸企业开拓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中欧市场的高效跨境物流通道。
3: 昨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落幕，新疆参展团总销售额达45.8亿元。
4: 本届粮交会，新疆好粮油主题展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自治区及兵团共组织160多家涉粮涉农企业参展。3天会期，新疆围绕面粉、食用植物油、玉米三大优势品类举办了粮油专场推介，不少产业项目达成落地意向。
5: 新疆是我国的玉米主产区，种植规模大，产量高，并且玉米淀粉蛋白含量较高，生物发酵产业链条非常完整，这是我们选择在这里落地的最关键的原因。
4: 展会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与湖南、辽宁、青海等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签订省际产销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粮食产销衔接与供需互补，同时与陕西、黑龙江、青海三省签署粮食流通行政执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强化跨区域粮食流通监管协同。新疆参展团累计达成各类签约16.89亿元，线上粮食交易量116.52万吨，交易金额27.84亿元，现场销售额1.07亿元。
6: 这是参展既有产品的销量，也有产业的增量，还有长效合作。我们会逐条跟进所有签约项目和合作的意向，加快成果的转化。
3: 在和田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上，书市惠民、诵读分享等活动依次举行，让各族群众乐享阅读，感受文化力量。
4: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天山书市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市以来，每天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带着优质图书集中参展，现场图书最低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可以在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
7: 今天买的书啊，原价有700多块钱，最后才花了200多块钱。
4: 在和田地区各县市，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火热开展。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举行的培育读书风尚，促进乡村振兴、乡村阅读交流活动上，相声、情景诗句、手势舞等节目将阅读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书香文化。在皮山县，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分享会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做了专题分享。在和田市第六中学，诗礼中国新疆行系列活动通过国学手势舞、诗词分享等形式，在青少年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跟着学国学手势舞，重新认识了很多古诗词，这样的形式很有意思。
4: 来自出版界、教育界的多位名家还走进和田县海爱日克镇巴什托奴村小学，开展名家进校园公益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图书和书包，并开展阅读分享课。
9: 希望咱们边疆的孩子们坚持阅读，勤于观察，在文字里收获成长，滋养心灵，用书香助力自己奔赴更好的未来。
3: 为期一周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昨天在乌鲁木齐启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一边是银行、保险、证券的咨询台，一边是公安反诈的互动区。这次活动把金融知识从柜台搬到了大巴扎，用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面对面的讲清楚钱袋子应该怎么样守。
4: 宣传周采取线上预热宣传加线下集中宣传模式，分阶段实施。线下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人民广场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同步开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与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等90家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机构，通过现场咨询答疑、游戏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向一老一小和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进行金融知识讲解、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

0: 刚刚有个民警给我们讲了那个刷单的案例，9611是反诈的电话，就一定要接，这个是警察打来咨询我们有没有被骗，我觉得这个知识还是挺重要的。
1: 作为一名快递员，我也希望能够将各种金融反诈知识宣传给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线上预热活动已于9月1日开始，大家可通过天山金融公众号参与活动，观看金融行业宣教视频、有奖知识问答，学习金融安全知识。
3: 我们线上内容重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反诈防非、金融消费维权等民生领域，着力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
4: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布会，公布赛事将于9月10日至17日在伊犁州举办。
5: 14个地州市共计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那赛事呢，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等8个大项，包含了5个大众项目和3个特奥项目，共计350个小项。那其中呢，残运会的射箭和特奥会的游泳首次纳入我区残特奥会的正式比赛大项。
2: 作为新疆残疾人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本届赛事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全国特奥会的赛事标准，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组建200人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展现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6: 本次赛事对比赛场馆、接待酒店、通行道路、公共区域开展了系统化无障碍提升改造，配齐无障碍坡道、卫生间、停车位、观赛专区等硬件设施。开幕式首次启用人工智能手语翻译，将温情服务贯穿赛事全过程。
4: 出行畅通便捷是百姓幸福感最直接的晴雨表。乌鲁木齐抢抓夏秋时节施工作业黄金期，通过微改造、精提升，破解群众出行痛点。
7: 凤凰山街是贯通政务办公与商业通勤的核心干道，日常人流车流密集。改造中，相关部门在斑马线两侧专门为电动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施划蓝色专用通道，蓝道过街模式凸显行人优先，人车混行难题迎刃而解。
8: 人车分离之后，然后道路规划更合理了，行人和自行车分开之后也更安全了，因为这个比较显目嘛，挺好的。
7: 今年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城管局牵头，联合园林、交警、街道及社区等多方力量，对万寿山街、凤凰山街、玄武湖路、莲湖路等路段实施道路精细化提升，将原有30厘米窄幅盲道统一升级为60厘米标准盲道。针对万达金街、宝能城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通过持续规范商圈经营行为，彻底疏通通行道路，消除安全隐患。
9: 通过为期2个月的整治，我们对一共600多家商铺前期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告知书，通过整治投诉率有所下降，周边的商户和居民得到了认可。
7: 按照由点破局、串点呈现、以线覆面、全域提质的工作路径，目前万寿山街、凤凰山街、玄武湖路、莲湖路的规范提升工作已全面完成，峨眉山街、环谷路、六盘山街的提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金桥路、科创路西七巷、望谷路的提升计划于10月底完成。
10: 通过微改造、微更新，解决群众身边的日常痛点，实现了从各管一段到系统治理的转变。目前试点经验正在分批次向全域推广，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7: 昨天，吐鲁番市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正式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标志着吐鲁番实现本科院校零的突破。学校为202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由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 热情，一直都在为我们服务。希望接下来的3年有一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1: 之前就很憧憬新疆的美食美景，新疆是个好地方，能来这里上大学也满足了我的小心愿，希望未来的大学生活能够顺利。
2: 据了解，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首批专业紧密对接吐鲁番市产业布局，涵盖商贸、信息技术等领域。新生入学期间还将组织主题班会、校园参观、专业介绍等活动。新校区的启用填补了区域本科教育空白，为吐鲁番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自治区彩票公益金重点文艺精品巡演剧目《亳州大型原创歌舞剧《天边的卡伦》》在亳州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全剧时长85分钟，以西迁万里、忠勇边关、军民同心、英雄山口、国旗永在五大篇章串联，生动再现了亳州各族儿女与边防官兵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峥嵘岁月。
4: 这场演出是一堂特别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们通过看这场沉浸式的表演，了解了新疆戍边的历史，感受先辈舍家为国的家国大爱。
3: 此次演出是亳州与亳州深化文化互通、推动文艺互鉴的生动实践，两地以艺术为桥、剧目为媒，在交流中共享美学，在互动中厚植情怀，既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希望通过演出增进两地的文艺的交流，我们也期盼亳州的优秀文艺剧目也能够走进亳州，开展互相巡演。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近日，巴里坤大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万人次。巴里坤大河机场属于高原机场，2025年7月通航，仅用1年多时间就跻身10万级支线机场行列。
2: 吉林阿勒泰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日前在阿勒泰地区举行，活动由吉新两地供销合作社及吉林省对口沅江前方指挥部联合主办。展会设置多功能展区，汇聚了吉阿两地及全疆72家企业的特色产品。昨天，2026年全国射箭巡回赛第二站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233名射箭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赛事设反曲弓和复合弓两大类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团体赛及混合团体赛等多个项目。昨天，红色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新疆巡演首场演出在乌鲁木齐市第87中学上演。该剧将革命历史再现校园舞台。新安旅行团诞生于1935年10月，是江苏淮安新安小学一支青少年革命文艺团体。团员们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6: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

0: 模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无骨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 的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

0: 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里遭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3: 同志们，集合！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打县城？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上前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3: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2: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3: 执行命令吧。
5: 一汽魏二壮突十一营，一汽黑石岭突十二营六点，一汽张各壮突十三营八点。
6: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人手不够呀。
5: 把我胖子一个突十道，这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妈，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道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7: 听
5: 啊！啊！
8: 同志们，
9: 到！
8: 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9: 是，参谋长。
5: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8: 司令员，
9: 有。参谋长，
8: 催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9: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达到。

0: 哎，你小子的活挺好啊。
1: 哎啊，这是你的兵啊？
0: 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哎，
0: 我说的话啊，
2: 没事，什么东西啊？
3: 没事，没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力火，
2: 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3: 冲炮弹什么的，才十七发。
0: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
2: 咱
0: 不去啊！
2: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
1: 你那里歪把子冲枪，
2: 不服
1: 说句话，我掉三枪给你。
4: 大哥，大哥，哎呀，
0: 来来来，哎
4: 呀，大表，到了吗？想死我了，你们！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两千多人。
4: 两千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吵什么呢？
7: 团长，
8: 团长。
4: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7: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4: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7: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9: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10: 我们三亿大主公，
11: 我们三亿大主公，
10: 行了行了行
12: 了，
10: 不
12: 是老师，
9: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9: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余战我八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4: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10: 是，解放县城。
9: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13: 正好
1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9: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玉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13: 报仇！报仇！
1: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3: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

0: 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1: 好，
2: 黄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1: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0: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3: 好，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1: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4: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5: 熟悉都可能不熟悉，
4: 不知道。
5: 白哥，现在你从苏克拉瓦都可能不等你了，还能应该此刻呢？
4: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5: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阿特木哥，我的兄弟，很可能恳求你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啊，团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哦，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0: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了。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0: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0: 传个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5: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0: 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6: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7: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6: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8: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6: 此为平安增兵，
9: 来敌火力如何？
8: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10: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9: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

0: 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2: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
3: 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4: 局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5: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既然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替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4: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1: 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0: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咱们在前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0: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0: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袭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1: 团长，
0: 活出去了，干！
2: 敌人，给谢大帝您的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哎呀，过来！我来，过来！哎呀，哥，哎呀，哥，我来来。
1: 大妈，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我得抽袋烟，保险关了。又在耍雷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 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 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

0: 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 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

0: 99人一桶，今天99人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人，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能听见？你说，
0: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1: 你说驻
0: 方
1: 的日军
0: 别配合，
2: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枪鱼要派出去没有？
3: 全配出去。
1: 马上报告，
3: 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他们都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2: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4: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5: 报告，有新情况。
6: 讲，
5: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2: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5: 到，
2: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7: 我刚查过了。
2: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7: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2: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7: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2: 所长参谋，
0: 有，
2: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0: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侄，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1: 是，
2: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0: 趁早毙了他。
3: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

0: 位是金丝鱼358团联络官王胜之。
1: 好，鱼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力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脑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0: 是。
3: 快走。

0: 三座，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
0: 我们大家的打光了，我们跟守卫队阵地的都打光了，守路队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0: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
0: 没有一个人站立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3: 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3: 快，
0: 快搬过来！
3: 我们往这坑口。鬼子没了，我可要拉火了。同志们，
0: 怕不怕？
3: 我怕，找个本来。
0: 您得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天眼观察哨，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长官，鬼子刚刚冲上八路的阵地，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几个八路的伤员引爆了一声炸药，那几个伤员和十几个鬼子斗完了。
0: 什么？
1: 现在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膏药旗也升起来了。
0: 什么？潘座，守阵地的八路军全部完了。
2: 都是好汉呐，
0: 几百人就这么完了，恐怕没一个活着的。
2: 八路军完了，该咱们干了。命令部队

0: 认识他，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1: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2: 亚哈里里斯蒂，乔卡诺亚马瓦，あなたはなた好きで富士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ば、単やわい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うのよか私たちは条件を話しよう。
0: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驾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1: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2: 李嫂，1975年，あなたはいくつの能動的な行動と日本人的一路。
0: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1: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2: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人に人にの総決議を私の名前は連れて連れてではない。体に頭をつけて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私の名前お互い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報告しに来る。
0: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2: 李三，あなたの、いらぬいで上は、私は、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子供の強化。だから私に、我たち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ね、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ねいる。
0: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少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峪几百个乡亲报仇！李元龙，你开炮
1: 啊！开炮！
4: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0: 团长，
1: 船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呢？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价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

0: 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

0: 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

0: 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 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

0: 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言之
3: 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所有的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
1: 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力。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信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
1: 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头目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0: 我看你们由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 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3: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 讲吧，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 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4: 国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3: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5: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蝈蝈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

0: 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布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1: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屈才了吗？
0: 看什么看啊？
2: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2: 旅长啊，
0: 嗯，
2: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0: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2: 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3: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2: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

0: 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连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1: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连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0: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1: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0: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1: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0: 这我倒没有想到。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团座，你的意思是？
1: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

0: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麻烦你了，小张。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我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7: 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
8: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好，团长呢？
8: 后面呢？
9: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9: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
6: 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6: 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6: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5: 哎，
6: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6: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5: 是。
3: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6: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3: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6: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3: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6: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3: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6: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3: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6: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3: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6: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3: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6: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

0: 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
2: 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3: 我们是朋友，兄弟。
4: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马金西北闹过底儿朝天的人。你看，
0: 让他们等着。
5: 告诉他们，我政委正谈工作呢。去。是。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6: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7: 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8: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
7: 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9: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请指挥求见。
7: 八路要干什么？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
8: 仅此而已。有请。
7: 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
8: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 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0: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笑>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8: 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10: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7: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10: 楚团长。
8: 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
0: 楚某心甘情愿的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12: 娘的，
0: 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 老子接招就是了。

0: 你找谁？
1: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0: 你是谁？
1: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2: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3: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0: 你咋打人？
3: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4: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0: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5: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师啊？
6: 是李团长啊。
3: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6: 这是国军的条令。
3: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6: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3: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6: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3: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6: 长官，里边请。长官，
7: 请。
6: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3: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6: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3: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6: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3: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8: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0: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2: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8: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9: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

0: 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

0: 这台热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我们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3: 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小孙子，千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2: 太值了，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想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 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我们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
3: 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 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

0: 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

0: 这台热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的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多名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3: 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小孙子，千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2: 太值了，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想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 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一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团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团部会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站！
0: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0: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0: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2: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哎，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0: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 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2: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呵呵，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2: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 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2: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岳飞兄，改日吧。 改日我请你吃饭。这。
1: 什么呢？怎么挡上道？赶快把车给我挪开！哎
3: 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1: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给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哎，都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都打谁，快点！
4: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5: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4: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4: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4: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共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去。哎，团长。有情况，
8: 走，看看去。

0: 将
1: 呀啊
0: 将将将
2: 站住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报告长官我们靖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4: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3: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4: 谁干的
3: 贺元在谢宝信干的
4: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4: 秦明玲
5: 走
4: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5: 是
4: 走
3: 秦明玲走走
6: 大当家了，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啊，
7: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8: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9: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8: 哎，好像不是锦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10: 弟兄们，曹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东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儿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

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

0: 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1: 好吧，我考虑考虑。
2: 走，走，
3: 这
4: 这儿。
3: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5: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5: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3: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5: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6: 哎呀，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7: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8: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又有你们半口。
6: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0: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8: 干嘛干嘛呀？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哎，
6: 你这不是无赖吗？
0: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
8: 哎，咱们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6: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8: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0: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8: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啊。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6: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0: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9: 老丁啊，
0: 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9: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10: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

0: 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
0: 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0: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3: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
0: 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
1: 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4: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5: 啊，
4: 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
5: 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 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聚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6: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
1: 楚云飞这个358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
4: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
6: 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
4: 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
6: 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 对，
6: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 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
1: 好主意，哎。
6: 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
1: 你，
6: 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
0: 你怎么办？<笑>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1: 八个营，
0: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呀。<笑>
1: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 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6: 又该打土豪了。

0: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嘿嘿，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0: 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1: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0: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2: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3: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2: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4: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2: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3: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来了，各就各位。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6: 瞧这个，这还问？
3: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6: 你打骂人啊？你骂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下来。
6: 你要干什么？
3: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6: 那回去总可以吧？
3: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6: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3: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7: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8: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7: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营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8: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7: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8: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7: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8: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7: 那他要干什么？
8: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

0: 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

0: 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哎，
2: 等一下，段鹏哥，
0: 怎么了？
2: 你先擦擦汗。
0: 出汗了？
2: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0: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2: 趁您撒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0: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2: 那可不嘛，这大热天的，我的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0: 我们快点擦，快点擦，
2: 也给你出出。
0: 哇，
2: 舒服吗？
0: 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2: 我看一下。哎，
0: 好了
2: 好了，
0: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2: 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0: 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骨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识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骨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0: 欢迎刘主任。
2: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

0: 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0: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1: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0: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1: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0: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2: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0: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1: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0: 这种就是说，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他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啊。
1: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了。
0: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1: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便汗。
0: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2: 那最常见的呢？
0: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三个。
1: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2: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0: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露出，就出现自汗。
2: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0: 对，它就是偷懒了，因为它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它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1: 有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0: 对对对啊，
1: 那这个自汗除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对，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着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他就会中标。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0: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我们多见的就是郁平风散。
1: 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2: 是，
0: 对对，
2: 他的责任重大。
1: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0: 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实证和阳虚证两个方面。实证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

0: 所以你再一喝就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是如水状的，是凉的，啊，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啊，一促进消化功能，没人更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啊，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啊。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我们说的样乏力啊，面色黄白啊，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不千万不能给他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1: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2: 吃辣
1: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0: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呢，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啊，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2: 就是小偷。
1: 对呀、啊、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0: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呢就是我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是入内的，白天阳气鼓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2: 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1: 我们睡着之后
2: 啊。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2: 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啊，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1: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0: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边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这我们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1: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2: 对，水分流失了吗？
0: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2: 这个位置
0: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

0: 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
1: 嗯，啊，
0: 但是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2: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1: 那睡不踏实。
2: 对，
0: 刚不说了吗？
2: 嗯，
0: 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2: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止住这个出汗吗？
0: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你阴也补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1: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2: 身边真的是有这种人。
1: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0: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2: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0: 对，这个你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就是冻得太死了。
1: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0: 对，
1: 所以你想让它溶解，想让它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0: 对，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它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营卫，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气，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汤、生姜红汤水，以及我们的汗白，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它才能出汗。
1: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0: 对，
2: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0: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排那些废料的，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2: 排不出去
0: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2: 容易上火吗？
0: 容易上火，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1: 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2: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痹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1: 小麦
2: 这儿，
1: 这四样。
0: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2: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0: 五到八枚就行了。
2: 三克
0: 啊。
2: 三克，五到。够了。
1: 够，
2: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是。
2: 然后第二个呢？
0: 五味子。五味子是收。

0: 两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三克。
1: 三克啊，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0: 对，
1: 够了啊。

0: 的，嗯啊，是浮到上面的，嗯，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嗯，效果非常好，五克，
1: 五克，嗯，再加一点吗？
0: 可以，
1: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差饮，
0: 对，
2: 嗯，现在添水，嗯，
0: 正常是在加点煮一下是最好的，嗯，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的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2: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嗯啊，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嗯，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1: 嗯，哦，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2: 五味子，嗯，
1: 还有枸杞，
2: 枸杞，嗯，还有一位是
0: 这个是酸枣仁，
2: 好，是这四样，
0: 对，
2: 这是来调理盗汗，嗯，
1: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嗯，
0: 酸枣仁呢是我们明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个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嗯啊，第三个呢汗痹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的，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嗯啊，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啊，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嗯，
2: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1: 看我们的代差已经上色了啊，哎，是不是可以喝了，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0: 煮一下，
1: 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5分钟
0: 啊，5分钟，大火煮开5分钟就可以了，
1: 那是挺快的，我先喝一口。
0: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出5种味道，嗯啊，全都有，
2: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0: 如果你感觉
1: 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嗯，
2: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喝带劲儿，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0: 对，酸是生津止渴的，起这个作用。
1: 那这种代差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0: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尤其这种茶饮，啊，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1: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0: 这个我们代茶饮一般最少要喝一个月，哦，
1: 一个疗程，
0: 对啊，
2: 当症状有所缓解，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0: 对，嗯，
2: 那现在是3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0: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药膳呢是山药、麦冬、西洋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滋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嗯。西洋参呢是8到10片，麦冬是5克，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2: 嗯。哦。这个要熬多长时间？
0: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嗯，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2: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0: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嗯，
2: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我们盗汗呢属于阴虚了嘛，阴虚多见于啥，阴虚多见于我们肾阴虚，阴虚呢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也还有一个滋阴，
2: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0: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

0: 鲜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是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啊，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啊。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三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1: 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0: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1: 这是要发出来。
0: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九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啊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啊，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1: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0: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呢，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啊，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第三个呢，我们就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样，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那么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容易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1: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无汗汗痹多瘀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2: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抓捕去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2: 快！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好？好好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6: 忠直小人，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言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2: 你信得过他吗？
13: 我信，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4: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
1: 任谁作父？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7: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

0: 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 47.1%、13%、29.8%。

0: 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 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

0: 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
0: 各地电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1: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8号，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探讨地区治理共谋发展之策。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中国新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符合新疆实际。这一方略饱含着习近平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深邃思考，对治疆规律的准确把握，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部署了一系列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稳疆、治疆、新疆上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是引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中国新疆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加强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积极分享边疆治理经验做法。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优势作用，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了解新疆，推动各国加强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等交流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发言表示，中国新疆的稳定发展、开放包容，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破解边疆治理难题的成功典范，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前新疆正处于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各位国际友人此次实地参访，相信对新疆之美、新疆之心、新疆之和有切身体会。大家长期以来客观公正宣介新疆真实情况和发展成就，希望各位继续弘扬真理真相，消除谎言偏见，共同讲好真实立体的中国新疆故事，为新疆正名扬名，共同筑牢合作共赢的开放桥梁，推动更多外国企业机构和人士与新疆开展合作，共同浇灌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花，支持新疆对外文化交流。我们热忱欢迎各国朋友多来新疆

0: 走走看看，共同参与新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崭新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李相宪、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黄振龙、香港科技大学美国籍荣休教授沙伯利、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籍教授马克利文、湖南师范大学德国籍教授欧乐、加拿大地缘政治评论员丹尼尔·邓布里尔先后发言。大家普遍认为，举办此次交流会展现了中国新疆自信包容的积极姿态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必将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新空间。大家分享的参访新疆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新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新范式。大家表示，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推动新疆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应当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反对针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和造谣污蔑，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大家表示，中国新疆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发展高地和开放枢纽，愿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各国与新疆持续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繁荣和发展。当天，与会嘉宾还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举行了四场专题交流会。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代表等参加会议。
1: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

0: 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今天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两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3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新疆，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新疆的蓬勃生机与开放包容。
1: 最打动我的是各族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家面带笑容，对生活充满幸福感与认同感，这也印证了当地的和谐安定。
2: 我已经来中国新疆四次了，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我来自美国，我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新疆真实状况缺乏了解，只有实地走访才能感受到这里民生的持续改善。
0: 当天同步开设四场专题交流会，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为纽带，主动当好中外友好使者，向世界客观真实讲述新疆治理成效与发展故事。
3: 通过在疆期间的所见所闻，嘉宾们实地感受到了新疆稳定发展的鲜活成果。大家普遍认为，新疆探索形成的现代化治理经验既惠及民生，又具有国际借鉴意义，发展优势突出，合作空间广阔。
4: 实地走访后，真切感受到在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下，当地各方面取得的亮眼成就。
5: 当地人的热情友善、完善的基础设施彻底颠覆了我的印象。我愿把亲眼所见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新疆。
6: 我撰写的记录中国新疆发展的中文图书已出版，计划推出日文版，帮助日本及海外读者客观认识中国新疆的历史与发展变迁。
7: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文明互鉴，向世界自信呈现新疆之志。四海宾朋相聚天山脚下，33国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乌鲁木齐，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是新时代开放自信的新疆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友好名片。事实是最好的讲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如今的新疆社会安定和谐，民生持续改善，天山南北呈现一派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对话增进理解，互鉴凝聚共识，中外嘉宾共探治理实践，共叙友谊合作，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也让新

0: 将更好连通世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之中，友谊之花必将在天山脚下持续绽放。
1: 抢抓施工节点，各地新能源及电网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2: 作为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

0: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进场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1: 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形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100万千瓦光伏制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项目将沿沙漠边缘构建一条长约9.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
2: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电网升级步伐也在持续加快。这两天，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河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河盆地，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3: 作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
1: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产出树脂颗粒，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4: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这个碳排放。
1: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
5: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1: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
5: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6: 对口援疆工作中，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谢军两度扎根巴楚县，着力补齐关键诊疗技术短板，培育当地医疗人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1: 前几天，在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谢军的带领下，巴楚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首例麻醉下食管腹膜支架置入微创手术，为一名77岁高龄的食管肿瘤梗阻患者打通进食通道，恢复了正常进食。值得一提的是，手术中谢军特意让本地医生完成最关键一步的操作。
7: 这种信任比任何教科书都珍贵，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1: 今年5月，第12批上海组团式援疆医疗队抵达巴楚县开展帮扶，谢军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也是他第二次开展援疆工作。在日常诊疗手术实操中，他手把手示范，点对点纠错，耐心讲解技术难点和操作技巧，帮助年轻医生快速积累临床经验，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结合医院实际，他还积极争取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项目落地。今年11月底投用后，以往需要转诊喀什市的胆总管结石、胰腺炎患者就能在巴楚县就地诊治。
8: 谢医生每天查房特别仔细，对每个病人问得很耐心，有这样的专家在，心里踏实多了。
9: 利用上海的援疆的资金，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优势，进行更

0: 全方位的投入，把这个梯队的建设更加的完善，让各级的医生技术的更加的全面。
1: 9月7号至8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届2125名新生集中报到，现场志愿者引导服务，摆渡车转运行李，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
2: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生源将近80%。
1: 校区开设15个本科专业、13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分属12个学院，重点布局现代农业、智能制造、能源环境等应用型学科。与乌鲁木齐校区实行统一人才培养方案与学业考核标准，保障两校区教学质量同质等效。校园住宿、餐饮、文体设施配套完善，同时设置无障碍宿舍。来自重庆的新生王鹏杰因假期运动扭伤，报到当天在辅导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入学手续办理。
3: 就有平地床，跟医院里面一样的有扶手的那个马桶，然后学校对我们这种行动不便的同学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迎新期间，喀什市将特色展览引入校园，集中展示当地物产风貌与人文底蕴。
4: 日前，2026年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拉开帷幕。活动以“政策进万家，服务惠民生”为主题，集中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与岗位供需对接。
5: 本次活动汇聚农业农村、民政、妇联、残联等多家单位现场设点，面对面开展政策解读、答疑咨询，将就业创业、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惠民政策干货送到群众手中。现场共有172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76个岗位，覆盖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新媒体、物流等重点行业，拟招聘3359人。
6: 我也找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企业，现场已经达成了就业的双向选择，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自己也投了几个企业，这边还有政策宣讲，也了解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政策。
5: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是全区24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社部门将锚定重点群体，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政策巡讲、职业指导等系列服务，不断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实效，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自治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系列慈善活动近日在昌吉市启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全将各地州市同步联动。
5: 活动现场“善暖亭州慈善一日捐”活动得到昌吉州42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捐赠款物总价值795.02万元。新疆各地慈善组织也开展社区倡议、公益集市等多种募捐和救助活动，将慈善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7: 我们将全程规范管理，精准落地发放，把每一份社会爱心呢实实在在的汇集到困难的群众手中。
8: 我认为慈善其实是人人可为的，不分大小，只要有这份善心和善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
5: 14五以来，全疆各级慈善组织累计募集慈善款物18.23亿元。
9: 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5进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助老、助学、助残、帮扶困难群众等公益慈善活动，传递暖心力量。
1: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加施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10: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1: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暨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 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1%， 超全国平均水平。
4: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已完成两个赛段的比拼。9月7号，全体车手入驻鄯善县营地休整，大家在驰骋大漠的同时，感受独特风情与热忱礼遇。
1: 比赛中，凯越拉力车队表现亮眼，分别取得国家 A 组 SS1 赛段前三名、SS2 赛段前两名的成绩。在全地形车组方面，西安极道体育车队、庞巴迪瑞行者车队分别取得一个赛段冠军。
5: 这个赛段很有达喀尔拉力赛的味道，无论地貌还是赛道条件，对赛车和车手都极具考验，比赛难度极高。
1: 在鄯善县营地，吐鲁番市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为车手献上葡萄花环、备足品类丰富的特色干果、精致甜点和地道的吐鲁番下午茶。在赛段颁奖仪式上，还为车手们送上了定制囊牌照和巨型烤肉。
11: 我参加拉力赛好多次了，头一次感觉到这么热情，非常开心，很享受这个比赛。
1: 今天车手们将在库木塔格沙漠中展开新一轮鏖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完成超500公里的赛程。
12: 这个沙漠赛段啊，对于沙漠经验不多的车手来讲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赛道内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沙梁，沙漠赛段结束之后呢，还要迎接一个最难的马拉松赛段。
13: 下面请看简讯。
1: 吉林阿勒泰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日前在阿勒泰地区举行，活动由吉新两地供销合作社及吉林省对口沅江前方指挥部联合主办。展会设置多功能展区，汇聚了吉阿两地及全江72家企业的特色产品。
5: 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舰大巴扎举办，活动为期15天，精心策划14项重点活动，全方位展示阿克苏现代农业发展新风貌。
1: 9月13号7点30分，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起跑。本届赛事参赛规模达15000人，创历届之最。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江外跑者占 44%， 江内占 56%。
5: 日前，4万尾人工繁育的土著鱼苗被放流到沙湾市金沟河。这是金沟河红山水库建成运行以来首次开展的本土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3万尾新疆裸冲唇鱼和1万尾斯氏高原鳅。
4: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牛圈子沟，看薄雾晕染出的秋日水墨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这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实施之后的首届全民阅读盛会。书香新疆建设不再只是一场场活动，而是有制度、有法规保驾护航，把阅读真正送进校园、乡村、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就跟着镜头

0: 我走进和田，看看孩子们怎么把书吃透，看看庄稼汉怎么从书里刨出黄金，让读书成为生活的日常。
1: 本届大会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全国出版界文化界代表共聚玉龙喀什河畔，共话阅读之乐，共筑书香社会。
2: 为书香校园的代表证书。
1: 在阅读大会现场，一批书香企业、书香家庭、书香校园获表彰，新疆优秀畅销书、精品好书及5个100阅读作品发布，一批全民阅读推广人接过聘书，一份份荣誉背后是无数人实实在在的阅读生活。
3: 本次参会一是学习区域内的优秀书香校园的先进经验，扩展办学思路；二是鼓舞师生，让全体师生感悟到读书的价值与收获，进一步浓厚全校书香氛围。
1: 马建明来自洛浦县第四小学，在今年的阅读大会上，他所在的学校被评为自治区级书香学校。走进学校，你会发现120米开放式书架摆在走廊，每个教室都配有图书角，阅览室常年不锁门，随手抽一本书看成了孩子们的日常。
4: 看过的书大概有10几本，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我们的校园里面有自行的借书柜，然后可以借完书之后阅读完放回去就可以了。
1: 书香校园不是靠一次活动就能打造出来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洛浦县第四小学从2017年的5000册图书一路涨到现在的30000册，每学期会开展20场以上阅读活动，直接把阅读搬进课堂。
5: 我们班级有固定的整本书阅读课时，每周专门开设阅读指导课，保证学生有固定时间静下来读书。在日常课堂中，我会结合课文内容随文拓展阅读。
6: 高高高，真长高了。
1: 教室里6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演绎经典寓言拔苗助长，从台词打磨到动作编排，全都是孩子们自己动脑自己排练。书本里的故事不再只停留在纸页上，通过课本剧表演让阅读真正活了起来。
7: 我扮演的是小禾苗，让我学到了更多的道理，也让我积累了很多词句，让我作文写得更加好了。
8: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与书本。
1: 读书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试卷上亮眼的分数，眼界也跟着书本一起被打开。6年级的马景怡已经读完10几本书，他最喜欢的是鲁迅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
4: 我最近是在看《朝花夕拾》，鲁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处境，然后以及教会我一个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读书让我在迷茫的时候呢，给予我力量，然后让我在困惑的时候呢，给予我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在洛浦县第四小学，评价书香的标准从来不是借阅登记表上的数字，而是看孩子们的书包里是不是总揣着一本图书，看课间走廊上是不是总有几个小书虫蹲在书架边上不挪窝。书香学校的香味道不在纸上，而在孩子们身上。
0: 如今像洛浦县第四小学这样的自治区级书香校园，全疆已经建成81所，培育出8个国家级区域读书优秀案例。当然，读书的热潮不止在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农家书屋也已变身成乡村的综合文化大本营，成为乡亲们常去的打卡点。
1: 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要说乡亲们喜爱的地方，一定会有人提到月湖书院。280平方米的现代化书屋，每天总能吸引不少村民前来阅读。
9: 当时我们农家书屋就有一间房子，然后里面的书也不多。然后2025年3月份开始，我们改造这个粮仓书屋，里面的书也很多。
1: 改造这个书屋，自治区投入了35.5万元。多媒体室、朗读室、国学馆、家风训练馆一应俱全，这里既是学生的自习室，也是村民的知识库。
10: 以前我种地完全靠的都是老经验，有时候呢就是豆角长不好，结的特别少，心里特别着急。后来呢，我就去村里的书屋看。

0: 看书，从书本里学到了斗教的是非、病虫还有放殖。
1: 图尔贡图尔孙是村里的读书达人，对他这样的村民来说，书屋就像田间课堂，遇到种植养殖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来书屋翻书找办法。然而最开始，村民主动来读书的人并不多，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里想出了读书积分制。
2: 借一本书，或者拿回家读，给他记两分，到了一个季度，给他一个发一个生活用品。
1: 除此之外，村里每月办演讲比赛，每季度开展小手拉大手阅读活动，还结合书本内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以前是村干部扯着嗓子喊人来，现在村民农闲就主动往书屋里跑。
3: 我平时喜欢看文化教育类书，读完之后就是心情也变好，开阔自己的视野。
1: 阿伊丁库勒村读书氛围的营造，少不了全民阅读推广人的努力。
4: 我们看到机器人已经是不是在两年前还看他怎么走路是吧？当当当当当走路。
1: 荣雪银去年3月份来到阿伊丁库勒村驻村，已开展50余场阅读分享活动。
5: 高二的孩子啊，他举手，他要分享《爱的教育》这本书，他的感受，他说着话浑身在颤抖。
6: 他就跟我说：“荣队，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我一定会也为妈妈争一口气，走出村子，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如今，阿伊丁库勒村每年寒暑假都会举办红领巾小课堂。今年，村里有22名孩子考上大学，2名考入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1名考入北京重点高中。
7: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阵地上继续深耕，把我们的农家书院通过我们的资金政策支持，继续提升改造一批，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基层阅读推广人上继续深化培养培育机制，打造一批亲近群众、引领群众、带动群众的基层阅读推广人。
1: 在和田，不止校园、乡村、城市书店也正成为普通人的精神栖息地。和田万方书城里，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读书充电。除了读书分享会，书城也鼓励市民参与线上阅读打卡活动。
8: 这个群就是咱们那个万方书城那个读者群开展我们那个线上的一个阅读打卡活动啊，像您可以听一下，现在就是阅读打卡。
9: 我1点左右读完，就传来了隆隆的响声，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潮来了。
8: 坚持打卡21天以上，那就可以到咱们那个书城就领取一个就是说阅读小达人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还有附带一些奖品。
1: 书店用多元业态让逛书店成为生活方式，用线上社群让读好书成为日常仪式。这份用心经营为人们留住了一方浸润书香的精神角落。
10: 我认为呢，一个城市的这个书店，它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这盏灯，因为它是把很多的爱书的人、渴望知识的人最终汇集在一起。我们的读书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它应该是作为一个长效，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拿起书本，一起见证阅读的力量。
11: 读书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事儿，它可以是校园走廊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可以是农家书屋里学到的种地技巧，可以是老人坐很久公交奔赴的书店，也可以是孩子书本里种下的远方梦想。一本本书改变一个孩子，点亮一个家庭，慢慢浸润一座城，一片土地。全民阅读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几场活动，而在于把翻书这件小事儿融进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1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13: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4: 所有的齿争朝夕， 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5: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6: 还有公勺呢，
17: 用公勺公筷
16: 让健康常在。

0: 是，你说曾继武知道大乔的那么多信息，他会不会也知道关于李少棠的什么信息啊？
1: 就算他知道，也不会说的。他来干嘛来了？他来找魏站长，这是保命来了。就他知道那点事儿，得一点点的解着说。
2: 这个狗东西，不过就是为了抱着魏清明的大腿表忠心罢了。
1: 但这次为什么可以押到这儿来审呢？
0: 估计就是想瞒着冯玉年和李少棠呗。
1: 不，老师，你可小心点儿。
2: 行了，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
0: 曾继武知道你跟罗明远的关系吗？我担心他会跟魏站长说。
1: 别担心了，我跟他好像认识你啊。
0: 好几年前见过一次，上海滩那么大，总有碰见过的时候。
3: 这个是起飞点的坐标，四天后他会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到这里，到时候你安排谁去，怎么办，都由你来安排。其实刚才我把他们支出去，就是怕旁人抢了您的功劳。
4: 你这份投名状，算是有点分量。
3: 您在重庆站坐稳了，我的范围就端住。
4: 为什么知道啊？
3: 不瞒您说，我来重庆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工作，在军统，在机场，您做的是头一份儿。魏站长，日本人已经蹦不动了，接下来，党国的药物是要剿共，这可是咱们的强项。
4: 你还有更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们。
3: 我就知道我没有跟错人。大乔从810带出来那些人里面，有一个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4: 谁？
3: 陈科。
4: 陈科？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好人物？叶轩民。
3: 他的化名叫叶轩民。今天如果说没有碰见欧队长，我都忘了他旁边还有一个老熟人。站长，欧小安跟这件事肯定有关系，心里有数就好。

0: 老白，你找我。这是曾启武交代的大桥会的坐标。哦，那行，我这就安排行动处的人过去啊。不能让行动处的人去。你想，行动处又有动作，这黎少棠和冯玉莲马上就会觉察，所以啊，我安排了外围的人来这次行动。全都用外围的？
1: 对啊。
0: 这不太合适吧？要不这样，我亲自去一趟，让莫青跟肖安和我一块儿去。黎少棠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们去搜索毒气弹的下落。
2: 老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把你请来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哎，不过，你呀带秦宝清去就可以了，这欧秀安那就归我。这个毒气弹这边我也确认。
1: 老黑。
0: 你是不是？哎，你可别多想啊！我留下欧少安是因为他对毒气弹熟悉，明白吧？啊，那就按你说的办吧。拜托拜托拜托！
3: 不用客气，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
0: 是是是，都是为了党。
1: 啊！
3: 听说他们家已经房挺不错的。
4: 真丝的，
3: 是的，上一个，
1: 真丝的，这个那时候也没整，没买。啊，
3: 这件，
1: 你去，你这个这个颜色，
3: 老板，
5: 老板，
1: 哎哎哎，
3: 老板，
5: 来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你
1: 好你好你好，
5: 卖的这是，
3: 哦，这个二百一十六，
1: 这个，哎，这样的样子价一样的价，
3: 老板，
1: 哎哎哎，
3: 你好，
1: 稍等稍等，哎，
3: 不过来，快来，
1: 不好意思，
3: 就这个，
1: 有没有大一码？他穿的，
3: 这就是三天后接应大桥飞机的坐标，他应该就在附近藏身。 曾继武这种人的消息可靠吗？他要是没有确切的消息，是不敢来包北清明的大腿的。我当年跟他在上海打过一次交道，他一直在大桥手底下做事，这些年在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核心部门，他的消息应该不会错。
6: 你跟他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交集，你还记得组织上急需通行证的那次吗？
3: 老李汇报的时候说过，有一个特务一直盯着你。 就是他，他不会认出你吧？他当时没发现什么，只知道我是秦继儒的妹妹。况且像他这种利己主义者，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做有利于自身情况的事儿。像他当过汉奸的这种历史，他是不会主动提及的。
6: 这种人是没有底线的，你还是要小心谨慎。
3: 明白。
6: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在军统前把我们的同志尽快解救出来。
3: 嗯，卫青明小靠这件事儿，在戴笠面前翻身，这么重要的情报，他连贵州那边的国军都没有通知，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卫青明具体部署方案，你知道吗？具体的人和方案都是他亲自定的，我只知道军统的人和车队明天早上出发。那我们的人必须要快。
1: 哎呦，老板，这是新款的。哎，老板，快去拿呀！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掌柜的，
7: 今天就一台麻烦，你出来帮忙吧。
3: 军统明天就要行动了，你不能出来太长时间，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

0: 下面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
1: 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0: 设延安基地，日本已宣布投降，并召会美、英、
1: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0: 四国政府宣布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执行。
2: 好了，
3: 吴队长，
2: 报告队长，上级有紧急任务。
4: 什么任务啊？
1: 陈书记要消息了。
5: 袁中尉，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日本人预定的起飞点，我们沿着这条线路徒步到达目标地点。
4: 我们要营救的同志应该就在这个起飞点附近，我相信陈科同志应该就在这个里面，因为出了这一片，往东是国民党二十军的军垒，往西是我们的游击区，就连日本人也不敢在这里长生啊。
1: 从这里过去大概得五六个钟头，我们现在就出发，赶在重庆军统之前到啊。
4: 嗯，只要我们声音小行动快，我把二十军的营引过来，就有希望赶在国民党之前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5: 一排长
6: 到，
5: 通知全排紧急集合。
6: 是。
4: 等等，一排长，通知一下丁俊一多带些药品和绷带，我们要营救的同志里面很可能都有严重的伤病。
6: 是。
1: 还是严政委亲自去啊，我看你必须得一块儿去啊。
4: 是啊，我一定要亲自把陈书记救出来。
7: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同志们，这次行动是在国统区，组织上面要求我们一定要明确，首要的任务是救人，然后全身而退。抗战才刚胜利，我们所在的地区比较敏感，记住绝不能轻易和国军的人交火，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们留下口实，大家都明白了没有？
6: 是。
4: 出发。
6: 站到，转，发炮，走。

0: 谁啊？
1: 苗秘书，魏站长找你。
0: 你跟他说，我马上就过去。

0: 见。
1: 站长，你找我？
0: 今天咱们要喝杯酒。这杯酒啊，既是庆功酒，又是誓师酒。
2: 打了这么多年，终于把日本鬼子打跑了。
0: 下面，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的对付共党了。
1: 那站长，810的事情还让我继续查吗？就像您说的，找到那些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把共党一网打尽。啊，
0: 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让他们去查。小明啊，这么多年，你从北平跟我到了重庆，帮过我很多，也救过我很多次。尤其是这几年，辛苦你了，该歇下了，啊！其实叫你来，还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早知道，那个盲人星不是占领的日本舰队。那你说？这个间谍到底是什么呀？这回他的日本主子走了，总该露出马脚了。你说呢，小明？
1: 应该很快吧。
0: 我也觉得。

0: 胜利了。
1: 胜利了，
0: 怎么一个人呢？
1: 都出去庆祝去了。
0: 那你怎么没去啊？
1: 我的庆功酒得留着跟我的战友一起喝。
0: 我吗？
1: 你还知道别人吗？
0: 那你可要等到我这次行动之后，才能喝上我这顿庆功酒。
1: 那就等着呗，不急。我说你们这次行动，目标不光是大乔和也罢，还有810的犯人。
0: 怎么说？
1: 提醒你一句，咱们老师一向目光敏锐，但是他的眼睛可不光盯着日本人。
0: 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抗战已经胜利了，该抓的、该救的我都会带回来。不过话说回来，

0: 这个麋鹿现在还威胁着整个重庆的安危呢，这才是我们真正该操心的。苗疆那边我会留意的。
1: 他现在跟黎少棠一样，都是找不到实证。没有实证怎么了？魏清明之前多相信他呀，现在有行动不是一样没通知他吗？
0: 说明卫青明给他一样起义了，老师，
2: 终于胜利了！
0: 穆青，
2: 跟我走吧。
3: 去哪儿？
2: 去贵州。

0: 你怎么又来了？这么着急离开重庆，招呼也不答应。秦墨卿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只是现在还没有证据而已。那好办，我们可以帮你解决掉秦墨卿。
1: 解决？你要怎么解决？整个重庆战役都能解决吗？
0: 现在战争都结束了，我留在重庆帮不了你们什么。帝国的圣战还没有结束。
2: 你没听见吗？
3: 天皇已经投降了，
2: 皇上是不会投降的。
3: 田中浩二，
4: 别做梦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丧家犬。
0: 我是丧家犬，那你呢？啊？毒害安藤原吉，偷卫青明的批文。出卖特工，陷害毛人信，
2: 这些事儿，要是魏清明知道了，你还能活着？再说了，你现在临阵脱逃，我可以立刻枪毙你。

0: 呆呆的，好好配合，总有你们用的东西。
1: 程玉能，等着你们杀了我生啊！
2: 你冷静点，阿佳。
1: 告诉你，就算是我死了，带着你们一起死。
2: 阿佳。

これはダメだね。この病弱の二人を外に出せ。川に投げろ。

0: 青霜，青石青，你醒了。
1: 我不行。别管我，你快走。找到组织，怕是日本人的罪行。
0: 青石青，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你哄起的。

0: 前方发现了日本人开车的车痕，是新的，往东南方向。
1: 有几辆车？
0: 两辆。
1: 看来人数不算多，应该可以应付。老爷，我们兵分两路。
2: 好，迅速行动。

0: 公路様どうだい。お前らしっかり見張っとってよ。いいな。
1: はい、はい。

现在怎么办？快撤！快撤！快！走！走！我走了。

0: 我们俩上旅行车，那你呢？
1: 我来掩护你们，不然谁也走不了。
2: 我们俩撤岗。
3: 陆三万。

张大球。

0: 是小鬼的毒鸡蛋。
1: 白痴，
0: 快走！
2: 快！
1: 白痴，
0: 快！这边啊，
1: 别过去！
0: 这边，这边也有。
1: 放着武器，好兵，就听我走。

0: 罗志明，
1: 我来晚了，
2: 快，大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快，
3: 给我一个，快，
0: 给我，快，

0: 慢点，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飞机场。路被毁了，大桥肯定会把车停在这儿，让人把货取下来运过去。
1: 明白，我安排人埋伏。我们还得再等个人。
2: 等谁啊？
0: 应该快到了。
1: 曾庆宇，
0: 让曾继武按照原计划和大乔接头，把他送上飞机。这样的话，大乔就不会起疑心。我们。

0: 有机会动手。
1: 明白。
2: 文武站长，齐科长，
3: 老魏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吧？
2: 你就放心吧，我跟大乔这么多年了，他肯定不会对我起疑心。
3: 嗯，
4: 秦科长，上次在华江别墅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就认出你了，没好意思跟你说，以前多有得罪，你多见谅。
1: 没事，小事儿，不用提了。
2: 哎，我现在可是一心为党国服务啊。
3: 行了行了，这些话等抓住大乔之后回重庆再报中心吧。
2: 好，
3: 退命。
5: 到。
3: 给魏站长发电报，告诉他一切按照原计划执行。
5: 是。
1: 司机把车开走，剩下的人跟我到山上埋伏。
5: 是。
6: 进。
1: 苗秘书，从贵州给魏站长发来的电报。
6: 等一下。贵州。
1: 你不知道吗？听说这个大乔河野啊就藏在贵州。走了啊。
6: 嗯，好，知道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

0: 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什么时候派人去贵州了呀？我怎么不知道？
1: 哦，临时任务。
0: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这个款式很适合你，自打抗坠生灵以来啊，这些小姐太太们都订这个花色的料子，马上就要流行起来了。
3: 这个料子还是挺不错的，
2: 你穿很好看啊。
4: 老板娘，我太太前两天订做的旗袍做好了吧？
2: 刘老板，
4: 哎，
2: 你自己看一下啊。哎，好了好了，就能你来取呢，
4: 辛苦你们了。
2: 老林，你照看一下生意啊。
5: 哎，
2: 你跟我来看看款式合不合适。
4: 好，
2: 请。
4: 请。
2: 刘先生，里边请。
4: 哎，
2: 我们有6年没见了，王处长。
6: 是的，小王同志，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也知道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也听说了你弟弟汪云杰的事情，我代表组织表达对你们姐弟俩的敬意。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已经公开发函邀请我党商议日后和谈的议程，组织上继续我来重庆了解目前的情况。
2: 那就是说

0: 国民党不知道您已经抵达重庆。是的。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小车日本的生化弹还没有找到，录音计划具体情况也没有掌握。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公开邀请出席庆祝活动，我觉得这里面恐怕是有问题。是的，组织上和你有一样的顾虑。我们还了解到，负责组织这次接待任务的是张厅长。那就更可疑了。
1: 这个张厅长在国民政府里是出了名的和平派，他们平时盯着他，防着他，生怕他投诚我们。现在让他接待我党的同志，我觉得组织上应该拒绝这次邀请。
0: 14号那天，蒋介石已经电邀主席来重庆和谈，组织上考虑再三了。如果直接拒绝的话，他们就会用舆论招式说我们没有和谈的诚意，而且国民党不光邀请了我党。 还邀请了外国代表，组织上最后决定接受此次邀请。组织上还考虑到，一方面我们派代表来之后，可以为和谈探一探路。蒋介石肯定有阴谋，具体是什么阴谋，如何去破除，那就需要我们的同志去摸一摸底。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代表来之后，可以以安保的名义去查一下那一批生化弹的下落，那么大一批生化武器在重庆一直留着，而且国民党是知情不报。
2: 重庆城那么多老百姓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的，我们要利用好，反客为主，赢得主动。
0: 好，我现在就去联络，把各条情报线都调动起来，抓紧核查，尽快解除威胁。
1: 好，
0: 王处长，虽然现在已经抗战胜利了，但是从现在开始。
3: 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请转告同志们，坚持住，直到解放的那一天。長官殿，あと2キロで空港に到着します。
4: 先に運転できないところはある。白と白はどうするんだ？ご心配なく。これらのものを飛行機に運搬するために、もう十分の人数を配備しました。
5: 兵力の武器は十分か。足ります。万が一中国人の待ち伏せにかかっても対応できます。延長せずできるだけ早く様子を知ろうって伝えろ。
3: はい。
5: 来了。
6: 曾队长，你从施高塔路逃出来的时候带了几个兄弟？
7: 6个。
5: 去6个人，保护好曾队长。
7: 是。
5: 秦科长，这就不用了吧？这些都是军统的人，我怕大乔认出来。
6: 好了，
5: 就听秦科长的。记住了啊，先要确认资料在不在。
6: 哎，那我就过去了，一会儿别乱开枪啊。

0: 长官，
1: 好久不见了，曾队长。哎，辛苦。
2: 大乔长官，前面的路车子过不去，让在下送你过去。
1: 好啊。
0: 要带的资料和人都在车上吗？
1: 全都在车上。

0: 怎么受伤了？
1: 哦，嗨，皮外伤，没事儿。
0: 这么不小心，
2: 长官，我在外面打打杀杀的，你也知道，免不了。
1: 长官，背叛我，
3: 行动吧，老师。
4: 等会儿，看看他们这双簧怎么演下去。
2: 大家长官，
5: 我等。

0: 带过来。
1: 车的材料就让你这么给毁了。
2: 我费尽了这么多年的心血，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送给你们吗？嗯。
1: 里面是国军吗？
3: 是啊，在我们的地盘上八路这么干事不太合适吧。
1: 都是中国人，杀鬼子抗日，不分你我。
3: 我们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在这
1: 儿？路过看见有日本兵，总不能坐视不管吧。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我们是二十军的。
4: 总军，二十军发电报，就说我们在这儿遇到了八路，请求支援。
1: 是。
0: 等一下，老师，魏站长指示过，这次行动不能让二十军的人知道。这里是川军杨司令的地盘，他跟局座不和，我们在这里开火，连个招呼都不打，恐怕不太好。况且我们压着大桥这么重要的战犯，如果被他们的人抢先了，恐怕人还没长成亲，就被军中的恶人攻陷。
5: 这一看就不是二十军的人啊，看样子倒像是军统人。
6: 我们军统文站长倒是真难活。
1: 原来是二十军的朋友，那我们都把枪放下吧，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边也救出了不少你们在八幺零的人。
7: 八幺零的人？那救出来的人现在在哪儿啊？
1: 他们先撤退了，晚点我可以带他们过来。
8: 我是卢子明，咱们总部的。的确是他们把我们救了，我们其他人跟他们。

0: 政委走了，
1: 你们二十军的杨团长守立波的时候，也是我带着民兵搭手帮忙来着。当时他踩了鬼子的地雷，还是我亲手给他拆的线。不信你把杨经理叫来，问一问，是不是还欠我老吴一条腿？
2: 老师，对方已经知道我们不是二十军的人了，已经给足面子了。
3: 你员，魏站长发电报告诉他，大乔已经抓住了。
4: 那这里的情况？
3: 这儿的情况不要跟他讲。小妹子恨不得我死在这儿。
5: 哈、哦、哈，原来是杨团长的朋友啊！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家都是自己人，把枪放下吧。
6: 放下。
1: 站长，大乔抓住了
7: 啊！哎，抓住了，正在往回运。
6: 辛苦了。毒气弹的位置分出来没有？
7: 大乔哪儿那么好开口啊？不过啊，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张开这张嘴。
6: 站长，要是毒气弹的位置还没确定的话，我建议咱们那个抗战胜利的机会往后放一放。现在整个重庆还被罗营计划掐着脖子呢。
7: 罗营计划，罗营计划，从你回来就跟我说罗营计划，现在日本人都战败了，也没见到这个罗营计划实施啊。你说这会不会是大乔的一个障眼法，吓唬咱们，让咱们提心吊胆的过不了日子？
6: 站长，就算他是障眼法吓唬咱们呢，咱也得重视。那生化武器真扔出来，影响好几代人。
7: 所以说啊，这一定得给找出来。这个机会，看来一定得举行。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他们动起来了，我们就能抓住他。
6: 站长，咱不能拿那么多人命开玩笑。站长，
7: 也是，你说的对。不过，到底举办不举办，我说了不算，由上峰决定。
6: 是，明白。
7: 王小安，你跟我说实话，你老说毒气弹，你亲眼见过吗？
6: 没见过。
7: 我可给了你机会，这重庆上上下下让你翻遍了，你也没找着一颗吧？所以呀、啊，他不见得有啊。
6: 站长，其实有个地方一直没去找。
7: 什么地方？
6: 129防空洞。
7: 去呀，赶紧带人去查。
6: 是。
7: 查清楚啊！

0: 哪里？
1: 你太不小心了，就这么把天舟号儿扔进我家临江，还是我们连夜帮你打捞上来的。
0: 终于联系我了。
1: 谁能想到你会杀死自己的上线？我需要些时间来权衡这件事。
0: 结果呢？

0: 哎，诸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1: 军统中心站的，过来验收检查。这个，李科长和冯副站长已经都验收过了。
2: 检查过了，也得二次检查。
1: 你们李科长在吗？在，通知李科长。
3: 是，不用了。在哪，李科长？
1: 罗科长。
3: 今天咱们有时间光临我的小庙来。哎呀，
1: 你一个人啊，在外面干这么累的活儿，
3: 站里的人都关心你，让我替大伙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1: 关心我？关心我，用不着带这么多人关心吧。
3: 我怕有问题，我一个人解决不了。

0: 用什么气啊？都是些氧气，
1: 全部都是。
0: 对。
1: 这些盖着的是什么呀？
0: 啊，一些备用的氧气罐。
1: 打开看看。
0: 防空洞毕竟是个密闭空间嘛，一旦缺氧的话，后果非常严重。不放心，你试试。怎么样？行不行？不能搁太久啊。 这些房间都是干什么的？都是些仓库。
2: 分别放氧气、饮用水和食物，像这样的房间，防空洞的一共多少个？
0: 七八间吧。把你们的建筑图纸拿给我。
2: 这也是魏镇长的意思。
0: 对，建筑图纸拿给我之后，我帮你验收一下。你回去休息休息，最近太辛苦了。所有人，今天把防空洞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我检查清楚。如果发现有任何不妥善的地方， 及时跟我汇报。
3: 是。
4: 李科长，怎么办？
3: 图纸给了。
4: 是，我去拿。

要想年轻，请换鞋。

0: 所以你们不仅跟踪我，还跟踪田中浩二，你们自己人，你都不相信。苗小姐聪慧，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千惠和子，你可以叫我和子。
1: 南山，这地方不错呀。在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如果我告诉你，有的人觉得我们投降太早了，太突然了，你会相信吗？或是和谈，或是内战，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准备，有些人不希望我们现在就走。
0: 希望我们再做点什么。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还需要苗先生继续为我们做事。
2: 如果我不做呢？
0: 你昨晚11:52将田中浩二割喉，夜里2点，军部就已经在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你了。 苗先生，你竟然将自己的上线杀死，真的很棘手啊！别说是大日本帝国了，就是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2: 所以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0: 这些男人开了这么久的会，竟然在讨论如何杀死一个女人。后来我说。 同为女性，我很理解，也很欣赏苗小姐的行为。田中浩二这些年对苗小姐的侮辱，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杀死田中浩二，也不代表着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背叛。我愿意亲自出面，与你对接，成为你的上线。 并对你日后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我不需要你的担保，苗先生。你一直在问田中浩二为我们做事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一直在骗你，让你无望，让你无条件的做事。可是我不会，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要你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证件我都给你办好了，等任务一结束，我就会接你去东京。上面的地址就是你以后的家。我让人在院子里种满了樱花，就等苗先生搬进去了。

0: OCLN 区129防空洞搜查是您指使的，
1: 小唐，你来的正好。哎，我这刚把129的这个图纸拿回来，这看不懂啊，正好你给我讲讲。嗯，
0: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OCLN 那边，
1: 嗨，他跟我一样，哪懂什么防空洞啊？查就让他查去呗。来来来，坐坐坐坐，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129防空洞的大门有30米厚，可以阻挡外界30个大气压的压力。第二道的门的门边上有风圈，可以阻止毒气的侵入。所有的门都以液压为动力，一共有2种操作方式：第一种是用门边的开启按钮进行操作；第二种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用液压摇柄手动开启。
2: 是是这个。

防空洞分为 A、B、C 三个区域，分别是技术区、指挥区以及家属区。所有区域都配备单独的采风点、空气过滤场。

0: 虑的真实、细致，而且周全。少棠，这抗战胜利以后啊，这大大小小的活动啊、集会啊，特别的多。也可以说，这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重庆呢、啊。你说，这还有一车毒气弹没有找到啊，这让我们很为难呀、啊。
1: 我明白为你，我敢保证129防空洞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坦白来讲，我并不希望上峰此时在重庆公开露面。对于129防空洞，我甚至希望永远不开启。
0: 哎呀，可是这个胜利集会啊，下个月就要召开了，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哎，你跟冯副站长啊，要随时在129防空洞待命啊。
1: 明白。
0: 哦，还有啊，在交付使用之前，你这个图纸还会再改动吗？
1: 不会改动了，马上可以验收。
0: 哦，好，这样，我啊，叫人把欧翔叫回来，你赶紧回去，工作啊。
1: 谢谢魏站长。
0: 来。

0: 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什么发现。
1: 报告欧科长，魏站长来电话说，如果没什么结果，就可以先回去了。
2: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怎么回事，
1: 罗科长？这间房存放的是修建房弄产生的一些建筑垃圾，因为工期实在太紧了，就暂时先堆在这儿。不过我们马上会清理的。
2: 你们不是已经验收过了吗？这就合格了。
1: 这工期实在太紧了，您多大？

0: 什么？他还看图纸？你问问他魏清明看得懂图纸吗？哼，依我看，他和老文这是找不着毒气弹，眼红我们129的功劳。
1: 说老文副站长，我倒是觉得怪啊。刚刚经过行动处，里面几乎没什么人。
2: 秦墨清和文副站长都不在。
0: 听说了，老文带着他们到处找毒气弹，有几天不见了。担心啊，这两个老东西不知道背着我搞什么名堂。这魏清明是个不吃亏的人，上次我在沈主任面前摆了他一道，他不会罢休的。少棠，你一直忙活129的事儿，很久没见静闲了吧？
1: 是，有半个月没见。
0: 今天刚好进城，去看看他们。
1: 好。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好不好？
4: 好。
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同学们，你们都想不想念自己的故乡啊？
4: 想。
3: 等战争结束了，就再也没有警报声和轰炸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家人平平安安的团聚了，好不好呀？
4: 好。
3: 那再跟我读一遍好吗？
6: 冯老师。
3: 小梦，你有什么问题吗？
6: 老师，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呀？
7: 是啊，冯老师，什么时候啊？
8: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9: 是
10: 啊，什么时候？
11: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12: 什么时候？
13: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14: 什么时候？
3: 同学们，
1: 同学们，用不了多久呢，战争就会结束，而且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到那个时候呢，就像冯老师所说的，大家都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15: 好。

0: 好，军统行动处的秦国清。
1: 你们军统一共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带过去吧。
2: 领导，谢谢你啊！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领导，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活过来了。领导，谢谢你们了，我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领导，谢谢啊，谢谢啊，领导，谢谢你们了，谢谢啊，谢谢，
0: 扶一下，
2: 谢谢你。我活过来了，谢谢。
1: 哦，对了，我们在营救犯人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人，说是还没死就被扔到河里了。你们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0: 是你们的人吗？
1: 人已经移救完毕了，希望我们日后再相见还能像现在这样友好，而不是在战场上。

0: 希望如此。
1: 那就有缘再见吧，文副站长。撤。
0: 人家都知道您是谁。
2: 哦，这是给了我面子啊。
3: 文副站长，就这样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2: 那些共党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要不你把人追回来？
0: 老师，你去看看咱们的人。
4: 好。
0: 别乱动啊！

0: 这里条件有限，我先简单给你处理一下，回去再好好治疗。别动。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0: 大家何以把你们带出来，是因为 KW30
1: 实验吗？我们都是在神鞭一郎免疫实验里活下来的人，这个畜生还想把我们带回国继续研究。
0: 我听说共党那边少两个人，咱们的人都齐了吗？
1: 接下来能活着的，就剩下我们几个。你说欧肖安吗？欧肖安，你也认识欧肖安？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已经在重庆站开始工作了。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2: 最可惜那两个共党，人都没死透，被这身畜生扔到村子边上的那个河里了。你跟那两个共党相处的还挺好。我告诉你啊，在日本人那种鬼地方，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要不是叶宣民。
0: 何里曼秋把我国曼岛就死在地窑里，但是谁曾想，你说这摸了摸了，两个人却没能活着回来，能活着就好，好好休息吧，别想太多了。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

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

0: 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

0: 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6: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歼星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突发。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
0: 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
0: 各地电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1: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8号，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探讨地区治理共谋发展之策。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中国新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符合新疆实际。这一方略饱含着习近平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深邃思考，对治疆规律的准确把握，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部署了一系列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稳疆、治疆、新疆上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是引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中国新疆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加强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积极分享边疆治理经验做法。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优势作用，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了解新疆，推动各国加强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等交流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发言表示，中国新疆的稳定发展、开放包容，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破解边疆治理难题的成功典范，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前新疆正处于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各位国际友人此次实地参访，相信对新疆之美、新疆之心、新疆之和有切身体会。大家长期以来客观公正宣介新疆真实情况和发展成就，希望各位继续弘扬真理真相，消除谎言偏见，共同讲好真实立体的中国新疆故事，为新疆正名扬名，共同筑牢合作共赢的开放桥梁，推动更多外国企业机构和人士与新疆开展合作，共同浇灌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花，支持新疆对外文化交流。我们热忱欢迎各国朋友多来新疆走走看看，共同参与新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崭新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李湘宪、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兰大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黄振龙、香港科技大学美国籍荣休教授沙伯利、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籍教授马克利文、湖南师范大学德国籍教授欧乐、加拿大地缘政治评论员丹尼尔·邓布里尔先后发言。大家普遍认为，举办此次交流会展现了中国新疆自信包容的积极姿态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必将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新空间。大家分享的参访新疆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新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新范式。大家表示，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推动新疆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应当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反对针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和造谣污蔑，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大家表示，中国新疆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发展高地和开放枢纽，愿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各国与新疆持续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繁荣和发展。当天，与会嘉宾还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举行了四场专题交流会。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代表等参加会议。
0: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 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

0: 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今天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两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3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新疆，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新疆的蓬勃生机与开放包容。
1: 最打动我的是各族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家面带笑容，对生活充满幸福感与认同感，这也印证了当地的和谐安定。
2: 我已经来中国新疆4次了，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我来自美国，我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新疆真实状况缺乏了解，只有实地走访才能感受到这里民生的持续改善。
0: 当天同步开设4场专题交流会，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为纽带，主动当好中外友好使者，向世界客观真实讲述新疆治理成效与发展故事。
3: 通过在疆期间的所见所闻，嘉宾们实地感受到了新疆稳定发展的鲜活成果。大家普遍认为，新疆探索形成的现代化治理经验既惠及民生，又具有国际借鉴意义，发展优势突出，合作空间广阔。
4: 实地走访后，真切感受到在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下，当地各方面取得的亮眼成就。
5: 当地人的热情友善，完善的基础设施彻底颠覆了我的印象。我愿把亲眼所见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新疆。
6: 我撰写的记录中国新疆发展的中文图书已出版，计划推出日文版，帮助日本及海外读者客观认识中国新疆的历史与发展变迁。
7: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文明互鉴，向世界自信呈现新疆之志。四海宾朋相聚天山脚下，33国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乌鲁木齐，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是新时代开放自信的新疆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友好名片。事实是最好的讲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如今的新疆社会安定和谐，民生持续改善，天山南北呈现一派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对话增进理解，互鉴凝聚共识，中外嘉宾共探治理实践，共叙友谊合作，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也让新疆更好连通世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之中，友谊之花必将在天山脚下持续绽放。
8: 抢抓施工节点，各地新能源及电网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0: 作为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建设团队强化技术攻关，破解地质结构复杂、施工条件受限等难题，有序开展通风兼安全洞、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9: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进场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0: 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形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项目将沿沙漠边缘构建一条长约9.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
10: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0: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电网升级步伐也在持续加快。这两天，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河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河盆地，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0: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
1: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产出树脂颗粒，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2: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这个碳排放。
1: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
3: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1: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
3: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4: 对口援疆工作中，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谢军两度扎根巴楚县，着力补齐关键诊疗技术短板，培育当地医疗人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1: 前几天，在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谢军的带领下，巴楚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首例麻醉下食管腹膜支架置入微创手术，为一名77岁高龄的食管肿瘤梗阻患者打通进食通道，恢复了正常进食。值得一提的是，手术中谢军特意让本地医生完成最关键一步的操作。
5: 这种信任比任何教科书都珍贵，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1: 今年5月，第12批上海组团式援疆医疗队抵达巴楚县开展帮扶，谢军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也是他第2次开展援疆工作。在日常诊疗手术实操中，他手把手示范，点对点纠错，耐心讲解技术难点和操作技巧，帮助年轻医生快速积累临床经验，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结合医院实际，他还积极争取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项目落地。今年11月底投用后，以往需要转诊喀什市的胆总管结石、胰腺炎患者就能在巴楚县就地诊治。
6: 谢医生每天查房特别仔细，对每个病人问得很耐心，有这样的专家在，心里踏实多了。
7: 利用上海的援疆的资金，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优势，进行更全方位的投入，把这个 T 队的建设更加的完善，让各级的医生技术的更加的全面。
8: 9月7号至8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届2125名新生集中报到，现场志愿者引导服务、摆渡车转运行李，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
9: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生源将近80%。
8: 校区开设15个本科专业、13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分属12个学院，重点布局现代农业、智能制造、能源环境等应用型学科，与乌鲁木齐校区实行统一人才培养方案与学业考核标准，保障两校区教学质量同质等效。校园住宿、餐饮、文体设施配套完善，同时设置无障碍宿舍。来自重庆的新生王鹏杰因假期运动扭伤，报到当天在辅导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入学手续办理。
10: 就有平地床，跟医院里面一样的有扶手的那个马桶，然后学校对我们这种行动不便的同学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8: 迎新期间，喀什市将特色展览引入校园，集中展示当地物产风貌与人文底蕴。
0: 日前，2026年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拉开帷幕。活动以“政策近万家，服务惠民生”为主题，集中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与岗位供需对接。
1: 本次活动汇聚农业农村、民政、妇联、残联等多家单位现场设点，面对面开展政策解读、答疑咨询，将就业创业、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惠民政策干货送到群众手中。现场共有172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76个岗位，覆盖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新媒体、物流等重点行业，拟招聘3359人。
11: 我也找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企业，现场已经达成了就业的双向选择，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自己也投了几个企业，这边还有政策宣讲，也了解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政策。
1: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是全区24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社部门将锚定重点群体，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政策巡讲、职业指导等系列服务，不断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实效，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4: 自治区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系列慈善活动近日在昌吉市启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全将各地州市同步联动。
1: 活动现场，善暖亭州慈善一日捐活动得到昌吉州42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捐赠款物总价值 795.02 万元。新疆各地慈善组织也开展社区倡议、公益集市等多种募捐和救助活动，将慈善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12: 我们将全程规范管理，精准落地发放，把每一份社会爱心呢，实实在在的汇集到困难的群众手中。
13: 我认为慈善其实是人人可为的，不分大小，只要有这份善心和善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
1: 十四五以来，全疆各级慈善组织累计募集慈善款物18.23亿元。
14: 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助老、助学、助残、帮扶困难群众等公益慈善活动，传递暖心力量。
8: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日在加施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15: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8: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暨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超全国平均水平。
0: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已完成两个赛段的比拼。9月7日，全体车手入驻鄯善县营地休整，大家在驰骋大漠的同时，感受独特风情与热忱礼遇。
8: 比赛中，凯越拉力车队表现亮眼，分别取得国家 A 组 SS1 赛段前三名、SS2 赛段前两名的成绩。在全地形车组方面，西安极道体育车队、庞巴迪锐行者车队分别取得一个赛段冠军。
1: 这个赛段很有达喀尔拉力赛的味道，无论地貌还是赛道条件，对赛车和车手都极具考验，比赛难度极高。
8: 在鄯善县营地，吐鲁番市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为车手献上葡萄花环、备足品类丰富的特色干果、精致甜点和地道的吐鲁番下午茶。在赛段颁奖仪式上，还为车手们送上了定制囊牌照和巨型烤肉。
16: 我参加拉力赛好多次了，头一次感觉到这么热情，非常开心，很享受这个比赛。
8: 今天车手们将在库木塔格沙漠中展开新一轮鏖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完成超500公里的赛程。
17: 这个沙漠赛段啊，对于沙漠经验不多的车手来讲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赛道内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沙梁。沙漠赛段结束之后呢，还要迎接一个最难的马拉松赛段。
4: 下面请看简讯。
8: 吉林阿勒泰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日前在阿勒泰地区举行，活动由吉新两地供销合作社及吉林省对口沅江前方指挥部联合主办。展会设置多功能展区，汇聚了吉阿两地及全江72家企业的特色产品。
1: 第十二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三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建大巴扎举办，活动为期15天，精心策划14项重点活动，全方位展示阿克苏现代农业发展新风貌。
8: 9月13号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起跑。本届赛事参赛规模达15000人，创历届之最。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江外跑者占44%，江内占56%。
1: 日前，40000尾人工繁育的土著鱼苗被放流到沙湾市金沟河。这是金沟河红山水库建成运行以来首次开展的本土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30000尾新疆裸充唇鱼和10000尾丝质高原鳅。
0: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牛圈子沟，看薄雾晕染出的秋日水墨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山区局地是暴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未来2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地风口风力8到9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您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4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4到26度。石河子阵雨，17到30度；昌吉阵雨，16到29度。

般多云，25到33度。哈密多云，16到30度。塔城阵雨，15到28度。克拉玛依阵雨转晴，18到27度。伯乐多云转晴，14到26度。伊宁晴天，13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阿克苏阵雨，12到25度。阿图什晴天，14到25度。晴转多云，14到25度。阿拉尔多云转阵雨，12到25度。和田晴天，16到28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愿意。嗯。
1: OK。
2: 撞了撞上，
3: 咱转一点啊，安全。嗯。
4: 啊？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啊。啊，这是骆驼。
2: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4: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4: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4: 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两万多
4: 啊，一个两万多，
0: 一个骆驼两万多
4: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Woo!

0: 没问题啊。
1: 啊，没问题吧？可以吗？
0: 没，不行。啊
1: 我给你看一下，知道吗？
0: 啊，就是把它再下来。
2: 太厉害！
3: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4: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2: 从哪里开始？
0: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1: 啊，这样。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点。这样子，
2: 刀有点豁。哇哇
1: 哇哇 ！Yes。他这个
5: 在摸索中
0: 的。
5: 出兵吗？
4: 成功了。
2: 又从哪里结束？
4: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2: OK， 非常 OK， 来，好，
0: 一二三四五
4: ，OK， 继续，
2: 六，
4: 还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2: 转场羊的油，
1: 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啊！
4: 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
2: 道。对对对。
4: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嗯。You know, 鱼和羊油。
1: 对。
4: 哇 ，this is first time，第一次。
6: 哇，香！
4: 哇，就像黄油一样。
1: 手法非常专业。
2: 油换服
4: 对，
2: 油标。
4: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福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5: 胖人，就是抗冷。
2: 哎，对。
5: 这个是不是要放盐了？这是我给安东做的第一顿饭。
4: 对，对，鲜的。
5: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1: 你往上一站。
5: 每一个人都来一块啊！哇，
1: 这
5: 么
1: 粘，
5: 消停。
4: Oh, this is beautiful.
5: 哎呀，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4: Look at that.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你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5: 只要你喜欢就好。
1: 来福海，
4: 哦，我觉得
1: 常来常来，
4: 好的好的。
7: 人过中年，我比你大两岁，
5: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4: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嗯、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嗯、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5: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7: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8米了。
4: 哎呀，不错。
5: 很快。
4: 那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5: 是的，我
4: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5: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哇，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转战热赛队。
1: 好。那我得赶快去。
2: 再来，妹妹。
1: Nice to see you。
0: 嗨。
3: 是吧？他们自己玩。好酷。
4: 拿到。
5: 这个你上车。
1: 行。
2: 好了。
6: 然后就开始的时候，
2: 来，
7: 我们教你，你玩吧。
6: 嗯，
1: 来，预备，可以吧？我可以。
0: 凉过鱿鱼软水，
1: 这个面软的鲜。
8: 这个特别好吃，
9: 我
7: 们再放十，让他煮，
10: 好，我们拍，
11: 越学越好，
7: 可以，
11: 好。
12: After seeing Karina experience this land's purest form of kindness and friendship,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memory of this journey.

0: 好喝茶啊。
1: Yes，
2: 喂，
1: 第一次来的，没来得
0: 及，这孩子好，
3: 这孩子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0: 开心开心，
3: 太开心了，
1: 哦，这样搞
0: ，OK OK，
1: Ready？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复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瓢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瓢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
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

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近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包子。

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他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里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条溪因之得名。

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

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周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抢抓施工节点，各地新能源及电网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1: 作为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建设团队强化技术攻关，破解地质结构复杂、施工条件受限等难题，有序开展通风兼安全洞、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2: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建厂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1: 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

0: 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形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100万千瓦光伏制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项目将沿沙漠边缘构建一条长约9.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
1: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0: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电网升级步伐也在持续加快。这两天，塔俄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俄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塔俄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俄盆地，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2: 作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
0: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产出树脂颗粒，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3: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这个碳排放。
0: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
4: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0: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
4: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2: 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哈密将算入渝取得标志性突破，首个规模化国产算力集群投运，自主算力实现从无到有的跃升。
5: 在哈密一无算力创新示范区，机房满负荷运转，新疆齐天云计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对算力机柜、供电及 UPS 保障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全力保障算力服务连续稳定。企业落地以来，已为豆包、元宝、千问等主流大模型提供稳定算力支撑。
6: 义乌这边它的气候条件很好，比较节能，绿电如果接入的话，电力成本会低。现在我们设计的双回路可以保证我们的电力持续运行。
5: 近期，作为将算入渝核心标杆工程，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首批500P 国产算力点亮投运，成为新疆首个规模化落地集群，为智能网联汽车 AI 大模型筑牢自主算力根基。目前园区已入驻19家企业，算力规模超2万P，服务覆盖北京、上海、重庆等地。依托年均4摄氏度的冷凉气候，园区 PUE 低至1.18。绿电直供后，用电成本将降至每度0.3元，节能优势显著。
7: 哈密的算力产业呢，目前呢正在探索以绿电集聚算力，以算力吸引场景，以场景培育生态的特色发展路径，推动能源、煤炭、装备制造等传统行业呢质改数转。
5: 下一步，哈密将持续完善算电协同机制，全力擦亮东数西算跨区域协作的样板。
2: 对口援疆工作中，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谢军2度扎根巴楚县， 着力补齐关键诊疗。

0: 技术短板，培育当地医疗人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1: 前几天，在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谢军的带领下，巴楚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首例麻醉下食管腹膜支架置入微创手术，为一名77岁高龄的食管肿瘤梗阻患者打通进食通道，恢复了正常进食。值得一提的是，手术中谢军特意让本地医生完成最关键一步的操作。
2: 这种信任比任何教科书都珍贵，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1: 今年五月，第12批上海组团式援疆医疗队抵达巴楚县开展帮扶，谢军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也是他第二次开展援疆工作。在日常诊疗手术实操中，他手把手示范，点对点纠错，耐心讲解技术难点和操作技巧，帮助年轻医生快速积累临床经验，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结合医院实际，他还积极争取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项目落地。今年11月底投用后，以往需要转诊喀什市的胆总管结石、胰腺炎患者就能在巴楚县就地诊治。
3: 谢医生每天查房特别仔细，对每个病人问得很耐心，有这样的专家在，心里踏实多了。
4: 利用上海的援疆的资金，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优势，进行更全方位的投入，把这个 T 队的建设更加的完善，让各级的医生技术的更加的全面。
0: 日前，2026年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拉开帷幕。活动以“政策敬万家，服务惠民生”为主题，集中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与岗位供需对接。
1: 本次活动汇聚农业农村、民政、妇联、残联等多家单位现场设点，面对面开展政策解读、答疑咨询，将就业创业、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惠民政策干货送到群众手中。现场共有172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76个岗位，覆盖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新媒体、物流等重点行业，拟招聘3359人。
5: 我也找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企业，现场已经达成了就业的双向选择，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知识。我自己也投了几个企业，这边还有政策宣讲，也了解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政策。
1: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是全区24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社部门将锚定重点群体，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政策巡讲、职业指导等系列服务，不断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实效，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自治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系列慈善活动近日在昌吉市启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全疆各地州市同步联动。
1: 活动现场，善短停舟慈善一日捐活动得到昌吉州42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捐赠款物总价值795.02万元。新疆各地慈善组织也开展社区倡议、公益集市等多种募捐和救助活动，将慈善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6: 我们将全程规范管理，精准落地发放，把每一份社会爱心呢实实在在的汇集到困难的群众手中。
7: 我认为慈善其实是人人可为的，不分大小，只要有这份善心和善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
1: 十四五以来，全疆各级慈善组织累计募集慈善款物18.23亿元。
8: 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助老、助学、助残、帮扶困难群众等公益慈善活动，传递暖心力量。
9: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加施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10: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9: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暨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源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超全国平均水平。今天，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阿克苏召开，现场公布交易会将于九月

0: 果蔬、棉花纺织、文旅文创等产业集群的最新成果。阿克苏七县两市及涉农国企全部参展，全方位立体化展示现代农业集群的发展新风貌。
1: 本届交易会特点鲜明，由往届3天延至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新增非遗国潮漫展、丰收摄影大赛等，形成展、销、赛、秀、游多元融合格局。配套把闸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季，线上线下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2: 交易会期间还将举办丰收大典、果王评选等14项重点活动，依托电商直播、网红带货等数字业态，拓宽浆果冬送销售渠道。
3: 我们扎实做好展会后半篇文章，树立展会签约及意向订单，跟踪推动落地，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把短期展会效应转化为长期合作，做强公共品牌，拓展农文旅业态，线上线下拓宽销路。
4: 为期一周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昨天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今年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活动现场，各金融机构与公安反诈部门聚焦重点人群，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游戏和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市民精准传递金融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反诈宣传手册，并设置互动小游戏，以趣味科普的形式普及防骗常识。同时，公安民警还带来了反诈主题的说唱表演，用接地气的语言将金融安全知识讲得生动透彻。
5: 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人员、虚假投资是目前最高发的3类网络诈骗。大家记住，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前多和家人商量，有疑惑的问题可以咨询反诈中心7654321热线。
2: 针对不同群体，宣传活动各有侧重，面向老年人，重点普及防范养老诈骗、非法集资和虚假投资理财等骗局；面向青少年，着重讲解远离非法校园贷、珍惜个人征信、警惕新型金融网络乱象等内容；面向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及农村居民，则围绕支付安全、反电信诈骗、合理借贷和理性投资等方面展开，通过分层分类、精准宣教，帮助各类群体真正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6: 讲得明明白白的，并特别贴近我们这个老年人的生活，像什么以房养老呀、保险品这些圈套，好多以前的这个我们都没有留意到，现在都搞懂了，给我们老人嘛提了醒，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2: 活动期间，金融部门还将同步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依托社区网格和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到群众身边。
4: 现在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越来越强，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绷紧防范这根弦，学好反诈知识，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近年来，刷单返利、虚假投资、冒充客服和公检法人员、虚假网络贷款等诈骗案件高发，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社交软件编造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警方提示，凡是网上刷单承诺高额回报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客服或公检法要求转入安全账户的一律是骗局，凡是未见面就诱导投资或充值的务必多方核实，接到陌生电话、收到可疑链接，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个人银行卡和验证码信息，绝不向陌生账户转账。同时建议您主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如不慎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凡是承诺稳赚不赔的，大概率是坑；凡是让你以贷养贷的，绝对是雷。比如针对老年朋友，我们网点专门设立了适老服务专区，重点人群有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2: 反诈防骗，人人参与，多一份警惕，少一份损失，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已完成2个赛段的比拼， 9月7号，全体车手入驻鄯善县营地休整。

0: 大家在驰骋大漠的同时，感受独特风情与热忱礼遇。
1: 比赛中，凯越拉力车队表现亮眼，分别取得国家 A 组 SS1 赛段前三名、SS2 赛段前两名的成绩。在全地形车组方面，西安极道体育车队、庞巴迪瑞行者车队分别取得一个赛段冠军。
2: 这个赛段很有达喀尔拉力赛的味道，无论地貌还是赛道条件，对赛车和车手都极具考验，比赛难度极高。
1: 在鄯善县营地，吐鲁番市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为车手献上葡萄花环、备足品类丰富的特色干果、精致甜点和地道的吐鲁番下午茶。在赛段颁奖仪式上，还为车手们送上了定制囊牌照和巨型烤肉。
3: 我参加拉力赛好多次了，头一次感觉到这么热情，非常开心，很享受这个比赛。
1: 今天车手们将在库木塔格沙漠中展开新一轮鏖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完成超500公里的赛程。
0: 记者今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疆大部将先后迎来降水天气，北疆、南疆、中东部及东疆伴有断续偏东风，局地风力较强，需加强防范。
1: 今天到9月10号夜间，北疆大部及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有中到大雨。乌鲁木齐山区、昌吉东部山区、阿克苏北部山区、吐鲁番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
4: 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呢，断续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分区、阿勒泰地区闹海分区、乌鲁木齐市乌拉波和红雁池等风口分力8到9级，上述局部区域呢会伴有短时的扬沙和沙尘暴天气。
1: 气象部门提示，此次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山区需重点防范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警惕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及农牧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4: 早晚温差大，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做好出行计划，及时的添衣保暖，注意道路安全。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3: This place is so freezing. It is so cold here. And to give you an understanding, right now, I don't know how I can survive much longer if I take this off.

0: So the guy we're about to meet, I have no idea what he's like. We're about to find out.
1: Oh,
2: 他是给我带来福气。哦，对，这是厉害巨远的海巨在我们这儿。
3: 首先要踏福地，戏服水，湿服鱼，然后沾福气。还有一张发了福的人，就是福带福气的人陪着。
2: 就是你，
3: 有你在旁边，我就放心了嘛。
2: 我们叫武福临门，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富海县喀拉玛盖镇，我过一会儿再看。
3: 富海县喀拉玛盖镇，
2: 沃伊霍拉村，
3: 沃伊霍拉村，对吧？
2: 我已经活了，来喀拉玛盖，我已经活了，他已经活了一个村子，今天也就是寻呼而至。啊，
1: 看前面那个景，看。啊！哈哈，干嘛？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Look at this place. It is completely sparse, and there's those camels out there. This is a $1 million industry, and I want to see if I can.
1: 我这样穿可以做一个木驼人。如果我成为一个木驼人，我可以就是。
2: 直接来弄吗？
1: 厚一点。
2: 是这么简单吗？还是？好啊。哦，这样就外面风没法吹啊。
1: 啊。
2: 吹不。

0: 可以。
1: OK。
2: 撞了桌上，
3: 咱转一点啊！
0: 嗯，
2: 啊，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啊，这些骆驼
3: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2: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2: 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20000多
2: 啊，一个20000多，
0: 一个骆驼20000多
2: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0: 干杯！
1: 干杯！
0: 你这很漂亮的。
2: 哇！哦 ！My gosh！
3: 这啥？这肠子吗？
4: 光山光山。对。
0: 好了，这
5: 是什么？
6: 你跟我说，我跟他说，
7: 怎么说？
0: 你跟他说，
8: 一个一个来，
9: 一句一句来。
0: 谁没了哈？
10: ロロンドイケム。
11: 欢迎来到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酒就是咱们的，朋友的，新西的。
0: 因为我祝福这个家庭的幸福是不断的生长。
12: 还有骆驼肉，还有马肠子，都是风干以后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新疆话再敬。
13: 一辈子一伤心一杯酒喝，
0: 来敬三个杯子。
14: 我的姑娘在哪里？
15: 我的姑娘在哪里？
0: 在这里。什么都可以，丈母娘，丈母娘。
16: OK。来，
17: 我不会，
0: 但是
18: 会唱，会唱，
0: 唱歌也不会。
19: 我的姑娘
20: 在哪里？
19: 在哪里？
21: 我刚才在那里。
0: 他在一个地方，我在旁边。

0: 的
1: 啊。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0: ，OK， 继续，
1: 六，
0: 多了一个手，太好了。
2: 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1: 软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
2: 啊！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
0: 这个是一个
2: 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1: 对对对。
2: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嗯。You know, 鱼和羊油。
1: 对。
2: 哇 ，this is first time，第一次。
3: 哇，香！
2: 哇，就像黄油一样。
1: 手法非常专业。油换服
2: 啊，对，
1: 油表。
2: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腹肌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4: 胖人，就是抗冷。
1: 对。
4: 这个是不是要换盐了？这是我给艾龙做的第一顿饭。
2: 对，哎，对，鲜的。
4: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1: 你往上一站。
4: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
1: 过年
4: 稍等。
2: Oh, this is beautiful.
4: 哎呀，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2: 你看 ，lamb,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你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4: 只要你喜欢就好。
1: 来福海，
0: 哦，我觉得
1: 常来常来，
0: 好的好的。好的
5: 人过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
4: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2: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4: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5: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米8了。
2: 哎呀，不错，
4: 很快。
2: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0: 是的，
4: 我
0: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4: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2: 哇，
4: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买在热晒这里。
1: 哦，好。啊，那我再赶回去。
2: 嗯，再来，妹妹。
3: Nice to see you。嗯。
0: 哎，
4: 什么？他们自己玩。
2: 拿到。
1: 这个你先
4: 吃。行。
1: 好了。
5: 我就开始的时候，
2: 来，
6: 我们教你，你玩吧。
5: 嗯，
1: 来，我给你。预备，可以吧？我可以。
0: 凉过鱿鱼软水。
7: 这个特别好吃，
6: 我们这个放
5: 十，让他走。
8: 好，我没拍。
9: 越学越好，
5: 可以。
9: 好。
10: After seeing Karina experience this land's purest form of kindness and friendship,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memory of this journey.

0: 想喝茶啊？
1: Yes，
2: 喂，
1: 第一次啊，

0: 来的。
1: 还是好，这还是真棒。
0: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1: 开心开心，
0: 太开心了。
1: 哦，这样子。
0: OK OK， Ready？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复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

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息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靖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美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包子。

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它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条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仙使。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

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

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维北辙，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食。
1: 臣妃不知戏也，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渡，故冒危难，一封先帝之遗意也。而义者，未为非机。
2: 奸贼势疲于西，又无于东，兵法成牢，此进取之时也。
3: 近臣其事如左，高丽民病日月，谋臣冤深，然涉险机疮，危然后安。今陛下为其高义，谋臣不如良嫔，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衣也。
0: 夫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复守，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后收手。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
4: 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
0: 子规挫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计算结果总是不理想。对，不管咱们优化设计重量已经很重了，但是好，尽快。

0: 部长来了，在办公室等您呢。
1: 什么？
0: 部长来了，在办公室等您。
1: 有什么事儿？
0: 您赶快去吧，他还在等您呢。
2: 上海的研究突破了吗？
1: 哦，已经算出了一批新的模型，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一定会有新的进展。
2: 不要粉饰，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氢弹理论研究突破了没有？
1: 科研不是跳高，翻过去或者掉下来，当时就知道结果。他就像踢足球，别老看他传球，一旦掌握了机会，哎，
2: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问的是氢弹理论研究突破了没有？

0: 暂时没有，叫他们回来。什么时候？明天。为什么？不是说踢足球吗？中场哨吹响了。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眼看着就要得分了。要不，要不20天，半个月，半个月就行。10天。 一个星期，这球赛踢完了也得加时啊！一个星期，我就要一个星期。哎，
1: 走吧。

老好，这是部里的决定，明白吗？5天，我多一秒都不要。5天够干什么的？啊，喝一壶茶的时间都不够，5天有用吗？有用。 好吧，我再努力一下，尽力。

0: 从北京到上海，你们一个一个的抛弃妻子，背井离乡，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十天。现在连清淡的影子都看不见。国家给你们粮食白吃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1: 搞清淡，白纸一张，谁都没走过的路，你当然深一脚浅一脚了。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每一步都不会白走的。
0: 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就算是不打，他们一定也会搞核战，争分夺秒啊，渔民！看看国家有多急，再看看你们有多慢。
1: 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迈得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只会摔跟头，只会摔跟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专心致志，哪怕走得慢一点，但踩在地上的每一步，它都是稳的。

0: 怎么样？好点吧？
1: 现在的问题就像是放风筝，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也能看见他，但是我就是抓不住那根线儿。要是能抓住他，控制他，我就能跑起来，就能跑起来。
0: 你还想过，万一我们没有找到这根线怎么办？
2: 理论是一，后边都是零。研究设计要是错了，后边百分百都是错的。理论要是领错了路，国家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就都废了。就跟咱俩以前在原子能所似的，
3: 分解。研究，
0: 你送几条吃的去。
2: 来，咱们先设计两个模型，一个是偏理想化的，一个是接近实际的。
4: 同志们，关于热核材料的问题，老于有新的想法。
5: 什么想法？
4: 加强型的构型是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的，还是？所以老于建议，天烟针原子弹的能量压缩是否能使聚变材料自持燃烧，再通过改变计算模型外边界条件的办法来实现热核材料的充分燃烧。这个办法应该是可以的。现在准备两个模型，快！
5: 嘿，好。

0: 老于，机器好像出了点问题，可能需要重启。
1: 重启需要多久啊？
0: 这个不好说。
2: 重启，需要多久就多久。咱们都等了100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下一盘。行。重启。您好，请问您找谁？你好。
3: 帮我找一下于敏。哦，同志，等一下。如果他要是在机房，就不要打扰他，我可以等。

0: 老于，整体好了。
1: 大家都不用紧张，平时怎么算呢？今天就怎么算。平时当头炮，今天也一样。

0: 声音忽快忽慢，
1: 能量方程迭代不出来，缩短时间不长，分解。我拿笔。

0: 做成了，
1: 终于成了！
0: 再算一遍，
2: 咱们再来一遍。

这个世界上无用，成了。算上啊，两位，三个梦想，计算结果都是好的。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力，就能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

0: 起来，
1: 起来，来。

0: 同志，你醒了。
1: 我睡了多久了？
0: 一个多小时。同志，你干嘛？
2: 哎！哎，老爷，你醒了，干嘛去啊？
3: 老爷，老爷！
1: 北京，北京，等我呢。
4: 老爷，你没事了？
3: 啊啊！
4: 哎哎，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请半天假。
3: 啊，一会儿再说。
4: 不是，今天是我跟我老婆结婚1周年，我回去给她做顿饭啊。

0: 你跑哪儿去了？
1: 最近看戏了吗？
0: 马连良的诸葛亮，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去看。
1: 很快我就能回去了。
0: 北京京剧团
2: 派了一出新戏，诸葛亮出城，潘团体来了，
0: 他赢了还是输了？
1: 还没赢，但是离最后的赢差一步了。

0: 等着我，咱们上海见。
1: 上海见。
2: 谢谢，
1: 没事。哎，同志，能给我要一下北京的我爱人？
3: 嗯，好的。哎。

0: 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
0: 你说什么？
1: 就是好长时间没跟你打电话。
0: 哎呀，于心，别哭了。于心，于心，于心，来，来，于心，看着妈妈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是电话，爸爸现在就在电话里面。你跟爸爸说句话好不好？叫一声爸爸，叫一声爸爸。
2: 叫爸爸。
1: 于心，于心。爸爸在这儿呢，叫爸爸，于心。
0: 别哭了，你昨天不是还问爸爸在哪儿吗？爸爸现在就在电话里，你快点叫他呀，来，叫爸爸，叫爸爸，
2: 叫爸爸，叫呀，快叫爸爸。
0: 现在孩子闹得我没法跟你说话，我挂了啊。好了好了。

0: 对不起啊，上回让你等那么久。没关系，我是算算数的，一算起来吧，有时候忘记时间。我知道，你姐上回跟我说了。我来的路上，给你买了这个。
1: 这是袜子，玻璃丝袜，
0: 上海产。没想到你还懂这个。
1: 哦，我不懂，售货员推荐的。
2: 同志您好，两碗面。
1: 四毛。啊，我来吧。四毛。
2: 谢谢，46啊，两碗，
0: 坐这儿吧。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钱买袜子了。
1: 没关系，上回是你姐请我吃的面，这回也该我请了。
0: 那下回我请。
1: 嗯。

0: 你买的是几点的车票？
1: 我没买，我不知道有什么安排。
0: 那你一会儿还要回去继续算数吗？
1: 啊，不算了，不算了。
0: 那吃完面，咱们出去走走。
1: 好的。

0: 来，46号凉拌面啊。
1: 这里。
2: 我来。
1: 你把这个给。
2: 啊。
3: 好嘞。
2: 你吃，
1: 你也吃啊？
2: 你吃。

0: 你待会儿没钱，怎么买票啊？
1: 没事，我一会儿。
0: 咱们把这袜子退了吧，等你下回见我，你再给我买新的。

0: 你试一下。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你喜欢的咖啡？
1: 啊？
0: 咖啡。

0: 这家里面给定亲了，谢谢啊。你喜欢他吗？ 等一下，再见。
1: 再见。

0: 哎，行了行了，啊，踏实了，吃东西。
1: 我呀，敬你。
0: 跑理论的不是打乒乓，我们是足球队，赢了球，你光敬我算什么呀？
1: 你是教练啊，兼前锋。来，我先敬你。

0: 哎，乱纷纷，
1: 这100多天，问答题来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研究氢弹有多着急吗？
2: 不能走，只能跑。
1: 我真怕你们搞不出来，没想到，真没想到，你们搞得这么快。老于，功勋呢？
2: 可不敢，可不敢。
1: 你当居首功。今天这两个字呢，只能暂时给你用。赶紧解决数值模拟计算，争分夺秒。等氢弹真正炸响的那天，我给你请功。
2: 刚才你请我，现在我请你。
1: 我在北京等你，我明天的飞机早上就走，这次回北京再请你看戏。
2: 听说票涨价了，你别耍赖了。
1: 那去，一言为定。来，同志们，
3: 来来来来来，
4: 老袁，你爱人不错啊，不光把你喂饱了，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5: 我老婆，我让她往东，她就不敢往西。
4: 来来来，喝
5: 喝。那晓得不啦？
1: 看看你们，啊，你们自己好好看看自己，
5: 你们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啊！你们还能管得住什么？

0: 你们都应该学学我。
1: 学学我？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不敢说个不字啊！
2: 他不敢，他绝对不敢，以后也不敢，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什么。
3: 正式离婚吗？
1: 李艾，李艾。

我没事儿。我老婆居然跟我说，说她不需要我，说个这个家不需要我。祖国需要我。

等等。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老于，你怎么回来了？
1: 刘姐，我回家呀。
0: 你们家都搬了？
1: 我搬家了。
0: 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0: 于心，
1: 遇到谁？叔叔，你是谁？
2: 这是咱爸呀。

0: 一人一个，趁热吃。
1: 吃吧，那是你爸欠咱们的，吃完了好撕借条。大口吃，大口吃。

0: 玉贤，帮我烧了。
1: 源于新刷洗脸去了啊，来，走。哎。

0: 你好，
1: 你好，
0: 能不能在我这放风筝？
1: 放风筝啊？我现在，要不后天带你去行吗？
0: 就今天，就现在。
1: 你让我把这个作业做完，我给你造一个能飞的木头飞机，好不好？
0: 木头飞机能飞吗？
1: 能啊，你不信？只要理论扎实，不管这飞机是木头的、铁的、塑料的还是纸的，它都能飞。
0: 那飞不起来呢？
1: 那飞不起来，我飞。
0: 不是骗人。
1: 拉钩，上吊100年，故事变。早点睡吧。

0: 吃饭了啊。
1: 他呢？
0: 谁啊？
1: 他。
0: 你爸呀，你爸去单位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哪知道？赶紧吃饭啊！吃完了去幼儿园。过来，来，妈妈抱你啊，起来。坐好啊。

0: 老于啊，一直等着你们呢，可算是来了，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了好了，大家呀别围着了，让人家回去休息休息啊！散了散了散了，
1: 给大家说两句呗。

0: 要不说两句。
1: 说两句吧。
2: 那不说了。
3: 来，咱们给理论部的同志鼓鼓掌。好。

清淡。清淡设计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突破。

0: 清单设计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突破。
1: 好。

0: 咱们这个厂区啊，主要进行的是核材料各部件的生产和加工。从这边开始吧，这是二号，三号，四号，工艺组组长，
1: 你好。
0: 涂层组长，安全组长，光谱组长，
2: 你好。
0: 气体组长，这位是一号工艺组组长范师傅。
1: 你好。
3: 你们理论部的人是不是啥都懂啊？
0: 那可不，
3: 你们设计的氢弹外壳的形状怎么那么奇怪呢？
1: 氢弹外壳为什么这么设计？是因为啊，氢弹的外壳得同时。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说了我也听不懂。不过你放心啊，不管你们设计成啥样子，我们都能给你造出。
1: 谢谢。
0: 老袁，你说不舒服啊？高原反应，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1: 我想先去车间看看。
0: 那从几时开始？
1: 从五号、八号材料的生产车间开始吧。
0: 那五室可是接触核材料啊，核辐射有危险，你们这么搞理论的还不知道吗？
1: 你们不害怕，我们就不害怕。
0: 行，小李，哎，拿几套防护服过来。
4: 好的，
0: 走。

0: 老陆，几点了？
1: 两点。谁啊？
2: 老爷出事了！

0: 你跟着看啥？咋回事？那天天加班太困了，顶不住了吗？顶不住躺下呀，哪个叫硬顶了不说的？你知不知道，这是造氢弹用的壳子，不是你们家大铁锅。你知不知道，这壳子只有一个，重新加工就会耽误倒计时的试验时间。
1: 一刀下去，半个多厘米宽的一条钩子，万一产品报废，这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2: 还行，
0: 这钩子有没有关系啊？你们觉得呢？
3: 我估计没得什么关系，应该不会影响爆炸。
0: 估计，我这可不能估计啊。
2: 将来究竟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说法得能保证啊。这事儿真没人敢保证，也没人敢负这么大的责任。
4: 既然没人能保证，那我来吧。我担保，这道钩不会影响未来氢弹的爆炸。
0: 老于，
4: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担责。我不是拍脑门，这是基于认真的粗估，是科学。

0: 老于，我给你弄一些吃的。老于，你说那个是真的假的呀？
1: 什么？
0: 科学。整一口呗。
1: 我真不喝，那饺子不错，谢谢。

0: 人和机器的区别就是人会犯错，就是认为人会累、会疲倦、会扛不住，错一回没关系。现在错总比以后错要强。
1: 我从来没错过，只有拔了尖儿的好手艺，才配得上到这儿来。那人人都是老师傅，凭什么推我当组长啊？啊？因为我姓范的，从14岁拿起刻刀的那天起，我就没有犯过任何错。直到昨天。
0: 所以不是因为熬夜扛不住，那是因为什么？
1: 老于，我跟着先遣队从西安一路到青海，一待就是3年半，我1000多个日夜我没回家。
2: 我对象

0: 哎呀，大家新年好啊！
1: 新年好，
2: 新年好！
0: 知道大家这一年啊，都受了很多委屈，有什么心里话，一会儿尽管说出来。
3: 大家就坐。
0: 来来来。
4: 能吃不吃？
0: 陈嫂。
5: 哎。
0: 你先带个头吧。
5: 没委屈，部长，我不是个矫情的人，我会念书，也能干活，这劈柴生火、压水做饭的，垒鸡窝、架烟囱，我啥都会干，是不是？是。老陈啥时候走我也不问，他啥时候回来我也不打听，我就当没嫁过这个人。在北京去前方，让干啥就干啥，我啥都不怕，真的，我就怕孩子们闹病。我家仨娃平时没事啊，都没事儿，好着呢，只要有一个发烧，那俩马上就跟着发烧，一烧烧一宿啊，那是刚下去他就起来了，刚下去他又烧起来了。我家只有一个平板车，下雨下雪天又路滑，我只能推着他们上医院，可是我一个人推得了仨吗？我只能推一个再拉回来，推一个再拉回来。我推到第三趟的时候，他大夫都问我了，他说，嫂子呀，你男人呢？部长，我男人呢？他到哪儿去了？马上就要过年了，他啥时候能回来呀？
4: 不是，
5: 别跟我说，你去跟那几个娃说去吧。

0: 同志你好，那个急诊在
1: 那边。锋门右转是吧？谢谢你啊，谢谢啊。

0: 对不起，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很多委屈，我代表部里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辛苦了。于谦，你也说两句。
1: 梁总好啊。

各位嫂子、大姐，还有比我小的妹妹们，我刚看你们哭，我也想哭，我心里特别难受。老于他们干的是保密的事情，平时在外面多一句话都多，也只有在这儿，咱们才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刚坐着的时候，我还想站起来说什么呢？骂几句老于。

他们总不见，只要是有个电话就好了。平时家里出事儿，他们总不在；一没事儿就回来了。陈嫂说的对，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他们总不在家，一没事儿就回来了。所以陈嫂，什么时候孩子的病好了，老陈就回来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咱们这些人的是厚了一些，但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嘛。老于告诉过我，他说着急上火是一天，心平气和也是一天。我想骂他的时候，我就骂一句，骂两句，骂三句，骂十句，那骂多了咱们也累，还把身子给气坏了。平时多哄一哄自己。 给孩子一个像模样，把该干的活都干完了，给自己趟个脚，把身体给养好。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咱们可不能倒下了，这一倒下，家就没了。 所以以后呢，谁家孩子要是病了，或者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大家就互相招呼一下，都能帮忙。

0: 咱们现在理论虽然有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1: 老于，
0: 我没说完呢，等一会儿。工艺问题，机械加工、成型方法、防潮涂层，咱们还都没有经验。怎么了？
1: 二厂区来人了，有些技术问题想问你。
0: 啊，在哪儿呢？
1: 都在楼下呢，人来的不少。
0: 走吧。
2: 车轮战啊，你的精力行不行啊？
0: 没问题。
2: 你确定啊？
0: 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
3: 所有生产环节的问题，于师傅这几天都已经了解过了。各位同志，如果有生产方面的问题，现在大家可以提问了。
4: 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我有问题。
3: 哎，急啥嘛？一个一个来。
5: 同志，我有问题。
3: 你先问。
5: 我们都是刚接触热核材料、氢材料的部件加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
6: 哎，是啊，
7: 对。
8: 热核材料的加工，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只能边生产边学习。
3: 在这个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只能边学习边生产。
8: 我能想到的方法有铸造、冷压烧结、热压，但是哪条路能走通还不知道。
3: 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有铸造、
8: 冷压烧结。
3: 冷压烧结和热压，但是哪个方法能成功，还需要尝试。
8: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我们了解热核材料的属性，才能找到更合适的方法。
2: 那热核材料有什么具体特性？
8: 氢材料制造这个特性大家都了解啊，活性大，怕潮怕湿，所以下一步最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干燥稳定的环境。
3: 氢材料的特性啊，怕水，怕潮，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维持一个更加稳定的干燥环境。
5: 用新材料制备这么大的部件，怎么能保证实现啊？
8: 不能保证，这是我们谁都没接触到的领域。
5: 这能保证？这怎么说？
9: 对呀，这个安全第一啊，咱们一定要保证安全生产啊。
10: 对呀，咱们都这样。
3: 制造虽然有困难，但是请大家放心，理论部会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5: 歇会儿吧，
8: 那下一个，争分夺秒，下一个。
3: 谁还有问题？
11: 没有问题，同志，
7: 没有问题。我们第一次开始任何材料生产的时候，这个工艺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
12: 我们在八号材料车间做实验，
13: 然后呢？
12: 老陆突然晕倒。

0: 他是你的什么人啊？
1: 他是我同事，他情况怎么样？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理论部的工作日志，哎，谢谢啊。姚兰同志呢？
1: 调走了。
0: 什么时候调走的？
1: 今天刚走，听说是主动申请的。
0: 那谢谢啊。

0: 这家里面给定亲了。
1: 你喜欢他吗？

0: 该辛苦的时候，尝尝就甜了。
1: 除了我，还有几个教授都会来会诊的。院长说，你们很重要。神神秘秘的，什么传言都有啊。
2: 都有什么传言？
1: 有人说你们是部队的，研究潜艇。
2: 陆杰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3: 肺结核感染累及心脏，你们的潜艇恐怕得抓紧。
2: 他还有多少时间？
3: 心脏衰竭，双下肢水肿，行动困难。未来的这段时间，
2: 未来是多久？
1: 5年。

0: 啊，六斤五。
1: 六斤五。
0: 保持平身。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大家都好奇啊，一个连锅都没有出过的人，怎么能把英语学得那么好？
2: 清淡咱也没见过，不是也敢造吗？
0: 敢想敢敢爱，这是你的优点。
1: 哎，我要没记错的话，这是我第一回听你夸别人。
0: 是心里话，再不讲，俺没了机会了。
1: 不会的，你能坚持，真的。

0: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你撒谎啊。
1: 我要不说那震呢，是不是效果能好一点？
0: 人体再厉害，也是有极限的。这层脏素的了。
1: 走起，没到输的时候。
0: 左耳静音。就算我是个天才，要是现在改行去学医，攻克一下结核，是不是也来不及了？
1: 你家人知道吗？

还记得这个欠条吗？欠我一个承诺，好好活着，这是命令。 我尽量，别想偷懒，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帮忙，有件事情就需要你帮我，想来想去，我觉得你最适合，当我入党介绍人。

0: 你是带队的，叫老马就行。你好，手缩过去吧，别冻坏了，再耽误你提笔杆子。你跟我坐小车。孙爷子，上卡车。
1: 那个，你们三个刚才吐的，坐小车。 其他同志，大车。
0: 你，压头车，注意速度。
2: 是。
0: 郑爷的，保证安全。
2: 是。是

0: 要是冷啊，就说说话，说说话就不冷了。
1: 说啥呀？
0: 随便吧，想说什么说什么。
1: 行，我先起个头啊。我听说青海工厂有夫妻俩，一个在二工厂，一个在三工厂，为了保密只写信不见面三年了。有一回无意当中在街上碰见了，才知道就在互相的隔壁。你俩今天干别的学的吧？怎么还是冷啊？

0: 我的包，老马。
1: 受不了了，到前面来坐吧。
2: 啊，不是，我说呀，一会儿遇到大石头或者大颠的时候，能不能给个信号啊？
1: 啥意思啊？
2: 打个提前量。

0: OK。
1: 撞了桌上，
2: 安全一点啊，安全。嗯。
1: 啊？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啊。啊，这些骆驼。
2: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两万多。
0: 两万多
1: 啊，一个两万多，
0: 一个骆驼两万多
1: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 ！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Woo!

0: 吗？
1: 来，不行。
0: 我给你看一下，来吧。
1: 啊，就是把它再下来。
2: 下一点。
3: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4: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2: 从哪里开始？
1: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0: 啊，这样。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点。这样子，
2: 刀有点豁。哇哇
0: 哇哇 ！Yes。他这个
5: 在摸索中。出局吗？
4: 成功了。
2: 又从哪里结束？
4: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0: 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4: ，OK， 继续，
0: 六，
4: 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2: 软场羊的油，
0: 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啊？
4: 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0: 对对对。
4: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嗯。You know, 鱼和羊油。
0: 对。
4: 哇 ，this is first time， 第一次。
6: 哇，香。
4: 哇，就像黄油一样。
0: 手法非常专业。油换服
4: 啊，对，
0: 油标。
4: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福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5: 胖人，就是抗冷。
0: 对。
7: 这个是不是要放盐了？
5: 这是我给艾龙做的第一顿饭。
4: 对，哎，对，很鲜的。
5: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0: 你往上一站。
5: 每一个人都来一块啊！哇，
0: 放盐。
5: 稍等。
4: Oh, this is beautiful.
7: 哎呀，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4: Look at that. Lamb.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你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5: 只要你喜欢就好。
0: 来福海，
4: 哦，我觉得
0: 常来常来，
4: 好的好的。好的
8: 人过中年，我今年比你大两岁，
5: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4: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5: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8: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8米了。
4: 哎呀，不错，
5: 很快。
4: 那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7: 是的，
5: 我
7: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5: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哇，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买下一个赛车。
1: 好好。啊，那我得赶快去。
2: 嗯，再来，妹妹。
1: Nice to see you。啊。
0: 嗨，
3: 什么？
4: 他们自己玩。
2: 拿到。
1: 这样，这个你上车。
4: 行。
2: 好了。
5: 然后就开始的时候，
2: 来，
6: 我们教你，你玩吧。
5: 嗯，来，
1: 我给你。可以吧？我可以。
7: 梁国有一万岁。
8: 这个特别好吃，嗯，
6: 我们再把石
5: 头拍上它走，
9: 好，我们
10: 拍越学越好，
5: 可以，
10: 好。
11: After seeing Karina experience this land's purest form of kindness and friendship, for me,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memory of this journey.

0: 想喝茶？啊。
1: Yes， 喂！第一次来的，
2: 没来得及。
3: 这孩子好，
4: 这孩子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啊！
3: 开心开心，
4: 太开心了。
1: 啊，这样就 OK OK。Ready？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花，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条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临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

种子。水蛭有一长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茎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

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石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

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

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靳蓝子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莓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

19%-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孢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

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调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调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心事。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息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息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1: 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
0: 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
1: 那绿色有几种选择？
0: 5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

0: 方队长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没有按时出现的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但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谁杀他看清楚了吗？华翔宇，你看清楚了吗？看清了。
1: 你要小心。

1: 你才赶来这儿！
0: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儿的。
1: 报信儿？报信儿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
0: 我没办法。
1: 我有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
0: 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你不知道谁知道？佛手，还是穆希赫？
1: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

0: 我就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父亲为接日本人治理富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做义女，实质上是把我当人质抵押给日本人。你是满洲人，为了给皇帝恢复帝制。 4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被贬为特工。7岁，又送往美国。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孤儿，你为日本人做事。
1: 确切的说，我为满洲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木西河身边，收集情报。
0: 要告诉我，
1: 谁是你的接头人？
0: 自从我美国受训结束后，没有人找过。
1: 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我会相信吗？
0: 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或许还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另一个人。

0: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立人是中共间谍的？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谁杀的方立人？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立人已经死了，陆峰正要逃离现场。
0: 有没有可能是花向宇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向宇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向宇，才能解开谜题。什么意思？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立人，给他下命令的人。 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2: 全力抓捕花向宇，要快。
0: 是。

0: 你会不会误会华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
1: 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畅真放到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0: 畅真已经转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花向宇杀了方宇，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花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宇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
1: 有人想把方艺人的死嫁祸给花向宇。如果花向宇执行的是穆希赫的命令，枪手是怎么知道穆希赫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希赫。会不会是佛手？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希赫。 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华翔宇可能有危险。

0: 穆西和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为什么？因为你杀了方丽人。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信不信随你啊。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他吧？
0: 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我非常真诚地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1: 你想找谁？
0: 钢琴师。

0: 我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
0: 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他。

0: 他你认识吗？
1: 他是谁？
0: 他是你。
2: 不着急，
0: 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是你养父板垣次人的女儿。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
1: 我不认识什么山田凉子，你也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腿短也好，很难成名。
0: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七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时隔20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但山田凉子是板垣次人的女儿，你是板垣次人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次人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影子。

0: 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你说的这段记忆。
1: 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
2: 陆峰去和方丽人碰面，说明了什么？
3: 陆峰也是共产党。
2: 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峰的身份问题，你还有什么疑惑？
3: 没有了。
2: 如果方丽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去查，我要确凿的证据。
3: 是。

0: 花香雨呢？她也是陪葬品吗？
1: 她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
0: 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她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0: 你有把握杀死我？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删减两次。
0: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
1: 可惜，名单已经被烧毁了。

0: 只有陆枫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
1: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
0: 杀陆枫还是杀你？嗯，看来你们是想杀陆枫。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1: 那花香雨呢？她也是陪葬品吗？
0: 她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
1: 错。 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你们是如何联系的？
0: 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
1: 谁要杀陆枫？怎么杀？时间、地点。
0: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你救不了他。

0: 你是什么人？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程部长，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华翔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立人的身份。 恐怕早就暴露了。按常理说，抓过后审问，必清除，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掩盖什么？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华翔宇的身份。 所以才杀了方立人。毕竟方立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华翔宇身份的线索。这个人还要利用方立人之死，改变你和华翔宇的关系。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立人。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立人了。
2: 史长官，
1: 他也在抓捕华翔宇，说不通。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到底了解我们多少情况？太多的疑问了。陆峰，你不要过于担心华翔宇，他的情况我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他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他的上演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 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不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养精蓄锐，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2: 你知道是谁了？
3: 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2: 说。 除了我。

0: 也得陆枫一个全新的身份。
1: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这个子弹头我见过。谁的？板垣次仁。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抢劫大师，应该跟他有关。
0: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杀陆枫还是杀你？
1: 看来你不是想杀陆枫。
0: 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0: 结论是什么？方丽人应该是被两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
1: 没有。还有一个杀手是谁？不清楚。她一直没说话。你确定有第二个杀手的存在吗？确定。
0: 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
2: 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
1: 是。

你的记忆没错，板垣次仁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级定制，包括训练杀手。

0: 扮演此人是不是钢琴师？我不知道。
1: 你去美国之后，山田凉子呢？我真的不知道。
2: 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就像你的人生一样。

0: 梁长，
1: 刘啊，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仁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十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
3: 你们有什么计划？
4: 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
3: 为什么要调查他？
4: 他和钢琴师有关。
3: 情报确切吗？
0: 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

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不会有人联系的。 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花香，你也一样。

0: 你们有行动。
1: 他们是在保护我，其他行动我无权干涉。
0: 陆峰很痛苦。
1: 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
0: 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
1: 我知道，走吧，进去吧。

0: 怎么了你？
1: 陆峰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
0: 陆峰，喜欢了吗？

0: 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是。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
2: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
4: 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
4: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嗯，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 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
4: 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7: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7: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7: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4: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啊，99块钱2斤？
6: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啊。
6: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呀，万师傅。

0: 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0: 怎么样？
3: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了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
0: 嗯，
3: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 始做，对得起良心。

0: 新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

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是。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还没有。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季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穆希赫。密码本应该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 进来。
1: 处长，您找我。
3: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3: 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那个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良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向宇有关。
1: 关于花向宇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向宇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向宇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主任，有一点我想不通，花向宇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华向宇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
0: 处长。

0: 我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凤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
1: 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你。

0: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方から保証を申請しておいた。君がもし佐藤浩二が国民党のスパイだという証拠を見つけ出せ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の損失は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
1: 翔くん、ありがとう。
2: 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他脑子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要活的。
3: 是。
4: 局长，您让我调查的方立忍，现在结果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4: 闪官的判断是对的，方立人确实是共产党。
2: 怎么确定的？
4: 方立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
2: 除了这个呢？
4: 方立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
2: 陆峰的书单里有吗？
4: 陆峰不在，但是有一个人居然在。
2: 谁？
4: 纪云中。
2: 纪云中？
4: 是。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1: 纪云中跟了我六年，他如果是中共间谍，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

0: 피아니스트는 파울리라고 고르스님은 나한테 심판시던가?
1: 와다시와 츠이타 토키니 카리가모 신데 시마이마시타.
0: 나세 76호니 이르노?
2: 이마
1: 교선토모 군토모 와다시오 오이카게테 76호니 隠れるしか ないです.
0: 早く 幽霊に 戻らないと.
1: はい.
0: それは新しい 任務だ. 제가 미오 殺せ. 기타이스를요. 失敗させないよね.
1: はい. 必ず なります.
0: 今から 君の 身分 呼び出された.
3: 蘇るんだよ.
4: 花香雨找到了。花香雨和钢琴师的联络点已经锁定，就在向阳之一店。我已经安排了针对向阳之一店的行动，钢琴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5: 花香雨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
6: 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
5: 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
7: 向阳之一店，
5: 对，周边发现了中共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
7: 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5: 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
7: 山田良。

0: 有行动，没有任何行动。你记住，这一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穆希赫斗个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
1: 明白。
2: 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
3: 是。
4: 请各位记住，陆峰、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3: 是。是。
0: 主啊，
4: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确该退休了。
0: 是。

0: 花匠宇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师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你是共产党？
1: 我不是。陈浩民是，方丽人是，你不是。我
0: 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夏已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1: 华夏已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
0: 如果你真关心华夏女，就应该现在去救她。
1: 那你告诉我，她的危险谁造成的？
2: 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虎飞，你答应我帮陆峰的，
3: 那是为了救你。我不需要你救我，
2: 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0: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

0: 喂，
1: 陈科长吗？
0: 陈科长，喂，是我。
1: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

0: 来不及了，赶快出去。
1: 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
2: 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
1: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2: 他们要杀陈科长，快带好。

我去开窗。

0: 撑上，
1: 我陪你走。刘峰，
2: 你冷静点，我现在走不了了。你一定带着他们，一定带着他们冲出去。
1: 我不可能对上你不管，要走大家一起走。
2: 刘峰，你听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两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你们拖住他们，为你们赢得撤退的时机。
1: 陈部长，
2: 老婆，这是破译反星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8年前，在你母亲遗址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的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 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请你靠近一点。我死成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青衣。 扎在伤过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寝食难安的。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请进。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做你手养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好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元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凤凰，行动是你出卖的。
0: 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这个怀表是我的，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漏风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
2: 对。
1: 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反省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
2: 这里包得住火吗？
1: 死无对证。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
2: 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
1: 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

没有任何机会。阮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

0: 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

0: 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

0: 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

0: 冲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

0: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宇，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制衣店。
1: 是你把制衣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民，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
4: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3: 还没有，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3: 我知道，但如果花香鱼想杀死我，他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4: 我是钢琴室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3: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4: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利用我。

0: 什么目的？
1: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2: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0: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3: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布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0: 苗大哥，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1: 有两块，你和我一人一块。

一切代价把他破译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1: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4: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1: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
4: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1: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4: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1: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4: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4: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1: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4: 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1: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4: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1: 我的要求你懂啊。
4: 要活的。
1: 去吧。

0: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
0: 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让你离开上海，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那你呢？
0: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陈科长没有完成的工作。
1: 我留下来陪你。
0: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
0: 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为了你，也为了我。
1: 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0: 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其实六号、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1: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

0: 说，
1: 我是青衣。
0: 成个上云南了，
1: 我都知道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怎么样了？
0: 名单代码和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不匹配，根本无法翻译。我能确定的是，繁星计划名单的代码不会有错。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也从来没有离开我身边。
1: 你能把陈科长留下来的密码本和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们吗？
0: 可以。
1: 午夜，青年公园，湖边第二张长椅下面，你把东西放。

0: 怎么样？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然后等命令。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
1: 不行，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
0: 但是，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2: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
1: 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峰。 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
2: 是，我会尽快找到他。

0: 决定了。现在的特米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
1: 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
0: 我已经答应华香玉。

0: 找到钢琴师之后，让他和陆凤安全地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我会留下，更安心地做事。
1: 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东西。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
0: 处长。 让我回来吧。

0: 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冰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谁把你带的？是不是耿锦顺？不记得我了吗？K02，时间太久，看来你这是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1: K02，到。
0: K06，
1: 到。

0: 谢谢你还记得我，只可惜我们相聚的场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他又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

0: 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我。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K02你们还记得吗？记得，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我们的人都被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1: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0: 沈笑。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师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见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可是你已经试过了。 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0: 夏雨，
1: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
1: 任主任。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

0: 道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

0: 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

0: 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

0: 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 第三

0: 的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

0: 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7: 你信得过他吗？
6: 我信。
7: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6: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6: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警惕陌生人。
1: 我啊，同学们早上好。在上课前，老师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假如陌生人主动上前给你们东西吃，你们会怎么办呢？
2: 我会拒绝。
3: 我也不接受。
4: 我也拒绝。
3: 那如果给你的是蛋糕呢？
0: 可是陌生人就一定是坏人吗？
5: 这个嘛，
0: 我认为可以接受。老师，我说的对吗？
1: 这个问题就是想告诉大家，在不清楚对方目的的情况下，千万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东西。希望同学们不要存在一丝丝的侥幸心理，不要随随便便相信陌生人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永远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学们，记住老师说的话了吗？
3: 老师，我们记住了。
1: 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0: 只剩下最后一块了，要不我们来猜拳，谁赢了谁吃。
4: 不行，我最不会猜拳了。
0: 那我们比赛扎马步，谁赢了给谁。
4: 好啊好啊。怎么比啊？
0: 谁坚持的时间长，谁就胜利。
4: 那就这么说。
0: 那比赛前我们给自己加油打气吧。

0: 哦，就是这里了。
1: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我认输吧你，我才不会认输呢。
0: 小朋友你好啊，你这是怎么了？真是奇怪。这都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哎呦，这位像草莓的小朋友，你说说话啊！
2: 哎，你到底想干嘛？
1: 耶，我赢了，我赢了！蛋糕是我的啦！
3: 什么？你赢了？这局不算。你刚刚也看到了，是这个人在打扰我。你到底是干嘛的？为什么老是打扰我？
0: 真是不好意思，我是负责给学校修水管的工人。
4: 可是我们老师不在。
0: 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
4: 当然没问题啦。
3: 等等，你害我吃不到蛋糕，这事还没过去呢，不能离开。
0: 那这样好了，我用这个棒棒糖补偿你可以吗？
3: 是棒棒糖啊。
5: 不可以，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4: 红绿灯，他是修水管的工人。
5: 工人，什么都没不行。我听说戴胡子的都是坏人。
6: 时间刚好。
1: 救命啊！
4: 老师，里面有个戴胡子的坏人，就是他。
0: 老师，您可得帮我解释一下。
6: 他不是什么坏人，是老师找的修水管的工人。
4: 好吧。
3: 救命啊！

0: 从前有三只小羊生活在一间草屋里，有只大灰狼想要吃掉它们，便拿了一些食物想要引诱这群小羊。
1: 乐比，妈妈要出门一趟，你和悠悠在家要乖，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妈妈很快回来。
0: 妈妈再见。
1: 要乖哦。拜拜。
0: 悠悠，我们一定要看好房门。

0: 啊，
1: 嗯，哎呦，乐比，快给爸爸开个门。
2: 爸爸，
1: 乐比你在家吗？
3: 这个时间，爸爸怎么会回来呢？
4: 悠悠，等等，
5: 外面一定不是爸爸，一定是坏人想骗我们开门。我们不要着急，先看看他想干什么。
4: 你这个冒充爸爸的坏蛋！
1: 我就是爸爸，快开门呐！
4: 我们才不会上当呢。
1: 乐比，你别闹了！哎呀，快开门呐！你看，这是爸爸的脚。
4: 一样的鞋子又怎么样？看他还有什么花招。爸爸的声音根本不是这样的。
1: 那是因为我感冒了。
4: 我才不相信你呢。
1: 有办法了。乐比，你把门打开，我给你糖吃。
4: 给我糖吃。
1: 快把门打开吧。
4: 大灰狼为了吃掉小羊，假扮好人，用食物引诱小羊们。不行不行，书上说了，给糖吃的都是坏人。
1: 爸爸不是坏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着急上厕所啊。
4: 门外那个人到底是谁呢？万一真是爸爸该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我绝对不能开门。
6: 千万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如果对方是坏人会很危险的。
7: 乐比，一定要看好家门，不能随随便便让陌生人进来呢。
8: 同学们要切记，不能接受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悠悠，你说他不会破门而入吧？
5: 我们一定要坚守好这扇门，
4: 绝不能让这个坏人闯进来。要是他再用好吃的诱惑我怎么办？真希望妈妈能快点回来。
1: 救命啊！乐比，快给爸爸开门呐！谁呀？
7: 老公，是我，你站在外面干什么？

0: 你赶快开门，等会儿再跟你解释。
1: 妈妈回来啦！
2: 我回来了，在家有没有很乖啊？
0: 乐比悠悠，好好看看我是谁。都给我让开。
1: 奇怪，爸爸这是怎么了？

0: 小吹牛。
1: 哈哈，我有一件超级厉害、撼天动地的事情要宣布。
2: 什么事呀？
0: 我看你是又要吹牛皮了。
1: 哼，我说话算话，从不吹牛。
0: 吹牛大王，
1: 乐比，你别误人清白呀！
2: 我支持乐比。
1: 我看你们就是嫉妒我。嫉妒我小草莓天生聪明伶俐。
2: 可你每次说的事，次次都做不到啊。
0: 对呀、对呀，比如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说自己是武林高手，硬要找小火车单挑，还要把大家叫上给你当观众，
2: 双方选手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1: 看我的草莓无影腿。
0: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
1: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是我放水了。
0: 类似的事情可多了去了。
2: 就是，比如说那次，你说自己是吃辣大王，结果只吃了一口辣辣汉堡。

0: 我身体没事吗？别被烫伤了。
1: 小草莓，
2: 老师，你有没有水？哇！

0: 结果把自己拉出了香肠嘴。最后我们送你去医院，医生还骂了你呢。
1: 闭嘴闭嘴，往事不必再提。这次我要变魔术，哈哈！人呢？听我讲完呐！这次的魔术绝对精彩，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 你说的这些话，我能相信多少呀？你觉得呢？
0: 再相信小草莓一次吧。
2: 既然红绿灯都这么说了，那就勉为其难再信你一次。
1: 明天早上把大家都叫上来教室看我的魔术。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们看好了，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大家确认一下。
1: 确认好了。
2: 然后呢？然后呢？
0: 接下来我要把这张白纸贴在黑板上，然后，噔噔噔噔，这是一支神奇的画笔。
3: 有多神奇啊？
0: 画物成真
1: 啊！画物成真，你可别唬人啊，小草莓。
0: 安静，我来为你们展示一下。看，这是一个篮球。
1: 关键是你要怎么把篮球变出来呢？
0: 接下来，我要拿出一块布。这是一块普通的布，对吧？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哇！你们说，我的魔术怎么样？
2: 哇！
3: 太神奇了，
2: 真是天才魔术师。

0: 什么篮球啊？原来就是个气球。
1: 篮球、气球都是球类嘛。
2: 真没意思。走了走了。
3: 不就是刚刚躲在布后面把气球吹起来嘛、还骗我们是篮球，傻子都看得出来，还奇迹呢。
1: 下次，下次有你们好看的。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
2: 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哦，
1: 说到赛龙舟，那我不得不说了，我可是赛龙舟的高手哦。
0: 你又开始吹牛了。
1: 这可不是我吹牛哦。哎，划龙舟最重要的就是臂力。我在家从不闲着，天天锻炼，孔武有力说的就是我小草莓。
0: 行吧行吧行吧，
4: 为了纪念端午，我们就赛龙舟吧。
5: 好耶。

吹牛怎么了？人不吹牛枉少年。不行不行，这次可不能随便吹牛啊。吊锤，还是去和大家谈。

0: 啊！吵死啦！记住一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有道理呀、啊。
1: 这次比赛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
2: 这次我来当安全员，我来保证大家的安全。如果出了意外，我会负责把大家捞上来的。
1: 对对，就是这样，把龙舟轻轻地放进水里。
3: 龙舟高手，你也上龙舟给我们露一手呗。记住一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露一手就露一手，谁怕谁呀、
0: 救命啊！
2: 别担心，我来了。龙舟高手原来不会游泳啊，就知道你是在吹牛。

0: 不会游泳可就别吹这样的牛皮了。
1: 同学们，你们都饿了吧？老师给你们准备了粽子哦。
2: 哇，是香香的粽子，谢谢老师。哇哦，有好多粽子呀，大家都来吃吧。
3: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4: 别急，别急，人人有份。
3: 不骗你们了，我可是大胃王，我一个人能把这些粽子都吃完。
5: 哎呀，小草莓，这你也要吹牛啊？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话，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
6: 人
9: 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3: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突发。
12: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3: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